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 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泉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呢转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坝一圈27到14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啊，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8: 应该啥样？
1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8: 这绿色在哪儿啊？
1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18: 堵车，
1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9: 学得挺快呀。
18: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1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在这里
10: 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

0: 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上好，各位，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2: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哎呀，这又开始了，心情还是美美的。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一个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报一报路况信息啊，这个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是跟我们打卡互动都可以的啊。
2: 你看啊，我们的老听友有糖就会笑的孩子来了，他说了，现在哈走在了福利彩票十字路口这块，他说这由南向北首尾相连呢，
0: 这属于京华路呗。哎呀，车真多，就是刚才分享的那个紫竹院门口那个。
2: 哎，对，
0: 嗯，
2: 这块的确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哈，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的重新规划一下路线。
0: 对，
2: 有的时候哪怕是稍微的绕一点远儿，但是呢通行效率能有一个提高，其实也是不错的。
0: 好的，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看一看路况信息好不好，和各位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吧。
2: 这
0: 个道上车多，大伙儿也都能理解是吧。
2: 是的，咱们先来看一下视频画面，现在给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呢，现在金牛山大街哈西向东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我们在视频画面里也能够看到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依然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还有逐渐攀升的态势。所以在途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咱们这个足够的耐心需要支撑到四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是的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啊，把目光呢聚焦到希望广场，就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由东向西方向啊，在学府路等红绿灯的这个排队的时间呢可能会长一点啊，有一个黄色的缓行的路段，然后呢，从渤海大街往永红市场这边的这条路应该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的一个拥堵的一个路段啊。
2: 对的，如果大家伙想了解渤海大街和学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的通行效率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视频画面也是直接给到了这个路口。
0: 嗯，
2: 现在呢这个路口整体上来看哈，虽然说车辆有一点多，但是呢也是在平稳有序的缓行当中，问题并不算太大。
0: 是的，
2: 主要我们关注到的今天早间还是盼盼路。盼盼路呢从东海大街开始一路由南向北来到了和青花大街，这一路基本上都是全线飘红了。
0: 对的，而且双向车道啊，车都挺多的。
2: 是的，那么其实建议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走跟它平行的学府路，那么在这一段青花大街到东海大街这一段的学府路的通行效率非常优秀。
0: 是的，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也同时和各位分享一些营口的自己的家乡事儿。
2: 嗯，
0: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咱也是和各位这个唠了很多这个路况信息，我相信很多伙伴呢也都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啊，目前呢我估计啊这很多这个小同学们已经到学校了。
2: 但是你看哈，我们是在八点钟之后收到了何新瑶的打卡留言，问候各位早安。
0: 嗯，早上好何新瑶，这个点上学是不是要迟到了哟？哎呀，这叔叔姐姐可挺坏呀。
2: 叔叔姐姐叔叔阿姨啊，你这怎么还差辈儿了呢？如果路面上大家伙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刚才有听友在平台上问说，今天早间的那个建设街通行效率怎么样，给您看一眼哈。此时此刻呢建设街现在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儿呈现的是黄色缓行。
0: 嗯，
2: 另外现在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红绿灯这一块哈，想要通过的话咱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需要我们等待的。另外

0: 外就是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开始了红色的汇集，通过路口呢也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我们再来看一眼新华路吧。新华路呢现在和汇滨路、渤海大街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其实通行起来还都不错，但是呢和这个看看哈，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体育场南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和体育馆路以及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基本上是首尾相连。所以呢，在市中心医院北区这块，目前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往这儿走的朋友哈，咱们也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预期，车辆比较多，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新华路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温馨提示各位哈，目前呢，新华路如果您准备从青花大街往智泉街方向走的话，现在新华路这一段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1: 对，
0: 因为全线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1: 对，可以选择旁边的青华路或者是市府路是可以的啊，
0: 对的，
1: 目前呢还挺全线畅通的。
0: 以上是我们这个板儿跟大家伙呢分享的这个路况信息。8点广告之后，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更新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更多的第一手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节目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行进的小伙伴。小晨晨来了，他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我来打卡了
0: 希望我们路面上的交通哈可以一路畅通，也祝福所有的主持人在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谢谢，我们收到了。还有韩美呀发来消息了两个字打卡，
0: 收到，早上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啊，
0: 您今天走的这条街路的通行效率那儿怎么样呢？
2: 留住在夜间轻轻跳舞呢。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17分了，接下来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哈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关于营口发布防空警报示明的一个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为增强全国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市政府决定在2026年的9月18号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的示明。然后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整个防空警报的一些细则。
0: 首先呢这个警报示明的范围呢是全市已经安装好了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第二就是警报信号为警除解报，时间呢是3分钟。届时呢咱们营口市的各通信公司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会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还有图文信息。另外呢防空警报的这个报名放的在名放的期间哈，全市生产生活秩序以及社会活动是正常进行的。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在本周五2026年的9月18号上午的9点18分一直到上午的9点21分会进行全市的防空警报示明，这一点咱们共同了解一下。
1: 是的，也和各位分享这样的一则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的有关于路况的信息哈。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汪先生来了，他说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国税局的这个交叉路口呢，东向西的方向目前2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这是好消息呀
0: 感谢汪先生哈，希望呢多多的能够收到这样的路面上的通行信息。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的听友小木木木木他说渤海大街哈向运河路左转双向那块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占用了双排的车道，那么左转呢是这个提前占用了直行的，咱们就只能是绕过去再进行左转。
1: 嗯，还发一张图片啊，非常细心的，
0: 很贴心哈，怕我们看不懂，我们现在了解了。再次温馨提示大家，渤海大街向运河路左转双向道那块，现在呢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那么需要左转的车辆咱们得是提前的去走到直行的那块，再进行一个绕行，再进行到左转的那条通道里去。
1: 哎，讲得太明白了
0: 希望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咱们都是能够足够瞭望，减速慢行，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咱们首先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是的。
0: 极地幼小衔接的张家瑞来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北京时间8:21，951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持续在路面上为各位服务。我们服务的信息除了交通路况之外呢，如果说哈有一些最新的资讯，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即刻的第一时间和大家伙进行分享。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也关注了

0: 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成。

0: 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6: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还是一样，一句问候开启了咱们这一时段的早高峰。接下来呢，看一看这时段的我们的路况信息到底怎么样呢？
1: 一个半点的广告之后哈，我们会发现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呢，即便是时间短短的，但是依然也是有着点点滴滴的提升。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就是更优秀一点儿。辽河大街上呢，车辆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当中哈，车辆一少，那么我们的车速可能就会往上提一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以及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
0: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呢，也是有几个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咱也是和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盼盼路和金星山大街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点断断续续的红色的拥堵，也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呢，再看一下四线金星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由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堵。你看小朋友措辞啊，都一点儿。
1: 因为啊，就是跟我们这个8:30之前的它这个红色的线段的长度相比，的确人家是有改变的，有进步的。
0: 所以说咱得，虽然是同样表述拥堵，但咱也确实是得给人家提升一点。
1: 程度上对对对，程度上是有变化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再看到的这个是体育馆路哈，体育馆路呢现在围绕在市中心医院门前的东门这块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
1: 北向南的方向呢，红色拥挤的线段稍稍的有一点长。这个呢，我们通过这儿的朋友，以前如果说有在这儿走过的朋友，这个情况呢是会有了解到的。但是路面上的信息呢，它真的是瞬息万变。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红色拥挤，大概也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吧，现在呈现的已经是黄色缓行了。
0: 是的，时间过得好快。
1: 转瞬即逝。
0: 对啊，就在这么几秒的功夫啊。所以说行车在路上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路况的信息啊，哪个地方呢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拥堵信息啊，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也会实时的和各位去传递的。
1: 青花大街现在有一点点的红色拥堵，就是准备哈要通过白庙子路的那一块那个方向。现在呢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密集的汇集，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注意一下。
0: 是的，但是今天啊，青花大街和庄林路就外环的交汇口的位置路况表现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太棒了，点名表扬一下。希望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呢一直都能够保持畅通的状态，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安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哈，在路面上行驶。

0: 那如果路面上呢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跟各位分享。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伙再次的来说一条通告，就是关于西市区道路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三期的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这么一个通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首先第一个呢是于市办事处门前，就是英华街和新兴大街，封闭时间呢是在9月16号的9点到10月15号晚上5点钟。
0: 这个于市办事处门前从明天早上就要开始一个封闭了。另外呢，就是还有英华小学南一路，就是在英华街到西环西里4号楼这一段封闭的时间呢，同样是在9月16号的上午9点，依然是明天上午哈就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15号傍晚5点钟。还有呢，就是利民食杂北街，是在西环西里22号楼一直到西环路，封闭的时间同样9月16号，明天上午9点钟开始，一直到10月15号傍晚5点钟。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清真寺的东路回民小学北路到新兴大街路段，封闭的时间是从9月19号，这个呢是要晚几天了，9月19号上午9点。那它的结束的时间呢，大概是在10月30号的傍晚5点钟，以及清华办事处北街清华路到清华办事处这一段封闭的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结束的时间是10月25号的傍晚5点。
1: 还有平顺路从和平街到和安街封闭的时间呢，是从明天的9点钟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的晚上的5点。以及致远南街从南海路到平安路封闭的时间呢，是明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10月25号晚上5点钟。还有就是万都社区北街从平安路开始到君修家园39号楼南侧，封闭时间呢是9月20号的9点到10月20号的晚上的5点。
0: 那如果说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哈，这工期呢肯定是有相应的顺延。但是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有关于交通限制措施，8条施工的路段它都是全幅封闭的。
1: 对的，
0: 全幅封闭啊，朋友们，封闭期间呢，任何的机动车呀，还有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禁止通过的。
1: 施工期间呢，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啊，请途经的一些车辆和行人呢，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进行通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施工期间呢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都理解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
0: 好的，没有问题哈。再次温馨提示，有关于西市区道路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三期，从明天开始就会有部分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了。
1: 是的，
0: 我们刚才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伙这个说了一下，说的也比较详细，但是呢这个线路一共有8条，可能有的朋友哈他没有记完全，那么您可以关注一下营口市交警支队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信息。如果说你说哎呦我这个找来找去的我有点嫌麻烦，能不能让你们俩发给我呢，也没有问题，您只需要在951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想要这份信息，简单的发过来之后，我们会把相关的链接详细的具体的内容都发送给您。
1: 是的，
2: 到处乱乎的乐呵，烦恼是什么不记得，明天不是快乐，今天就是很快乐。
0: 道路上的一些变化呢经常会有，那我们提前知道的话，对于我们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和计划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西市区的一些管网改造的需要封闭的路线之外，那么有关于营口市青营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也有必要来了解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青营线黑大线西 K398+172 至柳树的 K409+065 这段路段呢，封闭时间呢是在明天9月16号到10月31号。如果是碰到了不可抗力因素呢，工期可能会相应的顺延，然后会另行和各位去分享的。
0: 那有关于交通限制的措施呢，这个青营线施工路段哈是全幅封闭，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途经青营线施工路段的车辆呢，可以经黑大线、徐榜线、绕盖线、庄西线、嘉辰大道、营冈南路、四号路、三号路、营冈路、营冈东路还有营柳路进行绕行。

0: 提醒各位啊，在施工期间呢，可能会给广大的市民朋友这个造成不便，还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的去避开施工的路段，也提醒各位途经的一些车辆或行人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灯进行通行喽。
1: 好嘞，收到。北京时间来到了8:46，现在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关注到的一些主要的路口，比如说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路口，以及和学府路的路口，还有就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这几个路口的通行效率都非常的完美。各位呢，如果说想要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视频画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51的视频号，现在视频号呢是可以进行直播的功能，大家伙在视频号里不仅仅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这时段呢也是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目前的路况表现呢非常的棒啊、然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好不好？
1: 好的。
0: 来自于王和野的如你，好不好？
1: 好嘞，咱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简单休息一下。

0: 950英里高空。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出发了。
1: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
2: 北京时间8: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1: 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持续为各位开通，大家呢可以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啊，互动啥都行，打卡呀，或者分享一些此时此刻的心情，再或者是路上的一些信息。
2: 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哈，我们提到的是有一些这个封路，从明天开始，尤其是围绕在城市的西部板块。
1: 嗯，
2: 教育师员他说了，想要那路况信息，您别着急哈，在我们稍后9点节目正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将信息发送到这个与您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框当中，您及时的查收一下就可以。在北京时间的8:52，我们在视频画面里除了能够看到畅通的路面信息之外呢，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秋日的美好。阳光呢比较柔和，但是又很灿烂。路面上呢，现在这个树上的颜色也是层层的有一些变化，深绿、浅绿，甚至还有一些黄绿色。秋天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浓了。
1: 对呀，秋天呢来了，这个天气凉爽了，很多伙伴呢觉得哎呀，在这样的季节里边食欲大增。
2: 对，食欲打开了。
1: 对呀，
2: 我最近就明显的发现我跟之前相比
1: 胃口不一样了。
2: 对，就特别的喜欢吃东西了。今天早上哈，终于是放下了心里的戒备，勇敢的站上了体重秤
1: 啊，
2: 果然不辜负我吃的每一口美食，胖了2斤。
1: 晚上这个鸭货没白吃呀，这秋膘没白贴呀。
2: 对
1: 对，很多伙伴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秋天来了，这食欲大增了，多吃点，多吃点吧，贴秋膘嘛，对不对？
2: 对。
1: 这个、尤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开始说，哎呀，这秋天多吃点没事儿，
2: 就是要开始补了。那贴秋膘，老话还能有错吗？
1: 对呀，那所以说呢，咱们要和各位去分享一则这样的消息，就是这个贴秋膘，贴秋膘。它其实呢
2: 不是所有的人
1: 对都适合、
2: 嗯、
1: 你看啊，这秋风渐起，气温也慢慢转凉了，然后呢这个很多伙伴开始唠这个事儿，贴秋膘，对不对？
2: 对，
1: 不少人想着秋天啊就得多吃点，多吃肉补营养，你夏天消耗那么多元气、嗯、咱得补回来，对吧？
2: 那可不、啊、
1: 这专家提醒了，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其实呢大家呢要慎行，有可能会给身体添加负担。
2: 哎呦，
1: 你像有一些老人呐、啊，或者一些慢性病的群体呢，更要讲究分寸了。
2: 所以哈，这个贴秋膘呢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的了解一下这个贴秋膘。首先，我们要知道哈，如果说咱们直接照搬古人的那个大量的食肉的进补方式，
1: 哎，
2: 肯定是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对的。
2: 所以呢，在秋季进补的时候，就应该是怎么样呢？根据我们的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的不同，是有所区分的。首先是咱们的老伙伴，
1: 哎，老伙伴呢，也要建议各位啊，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脾胃消化啊，身体代谢能力呢，它是慢慢的减退的。
2: 对的。
1: 如果大量摄入那种高油脂的食物，非常容易出现腹胀啊、积食啊、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不太适应的情况、
2: 嗯、
1: 反而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2: 没错，所以呢专家也提示了，咱们老年朋友在进补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那个重油啊、重盐、重肉，不要盲目的跟风去购买各类的保健品、
1: 哦、
2: 很多保健品的那个成分它是非常复杂的，很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哈各项的指标造成波动。那如果说呢进行身体调理前，咱们最好怎么样呢？不要自己在家想当然，要先咨询专业的医生，让人家给出专业。

0: 业的、准确的、科学的判断，
1: 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慢性病的患者呢，非常注重什么呢？控制饮食了。
0: 对
1: 对，一定要避免进补潜在的一些风险。你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切记盲目进补，一定要这个切勿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这是专家提醒各位的。
0: 是的，因为有一些保健品呢，其实它是很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对的，
0: 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同样，就是要在进行生理调理之前呢，进行专业的咨询，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但是在秋天呢，其实无论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对于我们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吃一些像山药啊、红薯啊这类的薯类作为主食，其实是不错的。相应的可以减少吃那个米饭、馒头等精致的主食。还有就是早餐，有些朋友哈，比如说我就是有的时候早上就简单的喝两口粥，其实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血糖它起伏是很快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需要再加搭配一点那个蛋白质，如果再能来一点这维生素，那就更完美了。
1: 就是还是需要这个搭配，
0: 对，
1: 饮食平衡，多吃粗粮，
0: 没错，
1: 这个是挺重要的。
0: 还有就是得到了很多关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青少年群体朋友。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很多家长呢，就是想借助这个滋补啊，在秋天呢，这个给孩子贴贴秋膘。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想给他进补，并不是说特别的有必要。咱们如果说呢，日常这个三餐哈做好搭配，不需要额外的去给他进行秋天的这一份秋膘的去贴他，不一定需要那样，依靠正常的三餐均衡的饮食就足够了。
1: 对，食材多样化，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
0: 没错。
1: 那么很多伙伴会说，那你说这个秋天，那咱应该适合吃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适合大众的秋季食补的指南呢？
0: 那当然有啦。首先咱们要秉持的一个理念叫平补，
1: 哎，
0: 就是你平静的来补充我们身体上需要的一些小养分，要做到这个饮食清淡一点，营养均衡一点。日常的时候咱们适量的吃一点鸭肉、鱼肉、虾肉等，这些呢都是优质蛋白。主食优质选什么呢？糙米、薯类、杂粮饭，减少油炸食品和甜品的摄入。当然了，我知道这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是有点困难哈，但是咱稍微控制一下。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可以兼顾一下像这个鱼虾呀等动物的这个蛋白和豆制蛋白等植物蛋白的这样的补充，互相呢互补一下也可以。
1: 对。
0: 烹饪的方式这个自不必说了，就少油啊、少盐呐、比较清淡的，这样就很好。
1: 再搭配点水果，像苹果呀，或者是这个果蔬，对，绿叶菜、
0: 西兰花
1: 都是非常棒的，一定要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0: 很重要。
1: 对的。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秋季吃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也不一定非得说这个季节吃。
0: 对，但是秋季呢有这个老话哈，有一些这个养生的古法流传下来叫贴秋膘。其实呢，如果我们日常三餐做到了营养均衡的话，
1: 是的，
0: 不用特意的去补一下子，那样的话还有可能给我们身体的健康指数造成波动呢。
1: 对，适得其反了。
0: 对，希望健康哈，时刻的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一些先进的健康的科学的养生的理念呢，我们也是要根植在自己的心中的。
1: 是的。哎呀，这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好像和各位说再见了，
0: 没落够呢。
1: 对呀，时间过得这快呢，一个半小时的时光啊，就转眼间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那没关系，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仍然会继续7:30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这些，我们明天见，拜拜喽，
0: 明天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和

0: 因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1: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晴朗的天气总是会让人有一份非常明媚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明媚的歌，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

放下纠结迷茫，天亮之后收拾好心情，勇敢向着前路出发。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天亮就出发》。金志文确实是一位集演唱编曲于一身的实力唱作人，带给过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袁娅维《此刻》。

0: 不必纠结过去，焦虑未来，好好感受活在此时此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袁娅维的《此刻》，发行在2026年8月20日。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集《早春晴朗》当中的片尾曲。袁娅维她整体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细腻的，歌曲上在听觉上也让我们有那种由近到远，由试探到沉溺这样的一种情感。
1: 如果你从未存在意，我转身以后，
0: 也算是一首非常深情的告白之作了。

在《早春晴朗》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很多的歌手在里面进行了献唱，像我们昨天听到的汪苏泷的歌，还有刚才的袁娅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同样出自于《早春晴朗》，是剧集当中栾念啊，也就是 Look 的人物曲，来自于刘宇宁《他》。

来自刘宇宁的他啊，传唱度和实力都非常高的一位歌手。歌呢是在他早前没有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在很多的粉丝圈当中进行传唱了。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栾念的人物曲以及片头曲。这首歌的音乐一响，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剧集当中啊。来的这一首歌同样出自于电视剧，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

0: 品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这时段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咂咂苏，雨后的哲学家。

0: 雨后的哲学家，中国内地乐队扎扎苏在2024年年底发行的复古流行单曲。这首歌呢，主唱是马毅和作曲程景远合作共同完成的。里面大家能够听到复古流行，能够听到爵士，甚至是摇滚很多的音乐元素。自巴西作家保罗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一部小说当中，歌词创作呢，主要是以第三视角去展现爱人和自爱的主题。
1: 会不会落下，
0: 歌词的风格还是非常潇洒直接的。同时呢，扎扎苏人的这个声线也非常非常的特别，让人一下子就能够带入到歌曲当中。

给你来自宋宇哲，也算是新生代的内地男歌手，他的歌大多数都是那种温柔治愈系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非常舒展，把善意期许都写进了歌里，像是一份亲身递出的礼物。如果真的能像歌词当中说到的那样活成的那样，那也算是非常洒脱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老牌艺人，他的一首新歌来自孙楠，《拉萨之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
1: 生。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和周兴哲带来的《左转灯》。两位强强联手把路口的左转灯放到了歌词当中。在人生当中，在感情当中，也同样是有一些抉择和错过，可能就像左转灯一样，可能就像直行的路口一样，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一旦选择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如果有一把吉他》，来自斑马森林。

0: 光也是孙燕姿发行的第十张专辑，这首同名歌也在专辑当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情。
0: 说到这首歌，它的创作来源啊，可能是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传达的就是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儿，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作曲李伟松对作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孙燕姿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录制。那在这首歌当中，它的中板轻快的节奏配合上孙燕姿非常有力量却又肯定的声线，给人一种看到了希望的感觉。
1: 离开

0: 的齿轮转动，但总有人愿意为爱和命运耍赖，就是坚定的和你站在一起，一起走过漫漫岁月。北京时间10:27，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孩，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0: 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的五年专栏，资源沉基层，服务暖民心，健康营口书写民生答卷。
1: 我是与沈阳音乐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从推动县域一共体将人员、技术、管理、服务下沉基层，建强乡镇卫生院，到市域检查结果互通共享，从公共卫生防线持续加固，到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精准落地。五年来，全市卫健系统聚焦群众就医提质增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改革，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普惠的健康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大石桥市实现影像检查、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大石桥市虎庄镇卫生院内科医生田朝阳：
2: 老百姓在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或者影像检查以后，相关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医共体嵌头医院，由县级专家进行远程诊断，诊断结果及时回传到我们卫生院，这样群众不用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诊断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来回奔波的负担，真正方便了老百姓就近看病，就近拿结果。
1: 这一便捷的就医场景是五年来我市深耕健康营口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曾经群众看病舍近求远、重复检查、基层能力薄弱的难题，在五年持续改革攻坚中得到有效破解。我市精准对接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随着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启用，南院区病房条件改造提升，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提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实验大楼建成投用，以及全市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五大急诊急救中心全部建成达标，城乡联动、上下互通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网络基本成型。截至2025年末，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达47.28%，全市24个省级市域县域临床重点专科提质培优，国家房产中心等高水平诊疗平台相继落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10余项便民业务一窗通办，一站办结。市域内340余项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累计完成互认服务3705次，为群众节约诊疗费用超65万元。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3: 五年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破解群众就医痛点，通过项目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持续做强基层，优化服务，夯实保障，让营口百姓就医更便捷、更安心、更省心。
1: 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我市健全医防协同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数据实时采集、多级共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装率100%，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保持在99%以上，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常态化开展病媒生物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全域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4: 我们持续前移公共卫生防控关口，依托素质化监测体系，实现传染病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疫苗接种、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我市精准守护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五年来，全市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1亿元，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惠及9.6万人次。

0: 建设区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全覆盖。一系列暖心举措推动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8%，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2.27岁，全民健康福祉持续增厚。记者首记，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卫健事业的提质升级不仅是医疗硬件的迭代更新、体系架构的完善重塑，更是服务理念向民生本位的深度回归。营口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惠民为目标，让优质资源下沉一线，便民服务直达群众，工位防护覆盖全域，看得见的就医变化，实打实的民生数据，彰显健康营口建设的扎实成效。立足新起点，我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民生健康事业，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本台记者报道，9月13号，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在鲅鱼圈区签订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田燕，并共同见证签约。李军对田燕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先后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24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这一进程中，同步与沈阳音乐学院在精品剧目引进、校地协同实践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此次双方签订协议，对我市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着力深化音乐教育合作，共建协同育人高地，推动中小学美育师资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强化艺术交流合作，深度挖掘营口母爱文化、雷锋文化、开埠文化等本土题材，联合创排文艺精品，让高雅艺术深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链延伸，构建教育赋能、演艺支撑、文旅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田燕对营口为沈阳音乐学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表示，营口文化底蕴深厚，乐器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特别是在前期合作中，营口展现出的优越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作风，进一步坚定了学院扎根营口、服务地方的信心。学院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营口文化强势建设，与本地学校、企业、文旅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助力营口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殿峰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共同观看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展剧目《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版。该剧作为红色经典民族歌剧，传承鲁艺文艺精神，以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经典故事，全体人员沉浸式感受革命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悟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开幕，我市172名选手参加全部88个赛项角逐，市领导韩冰、姚明出席开幕式。本届大赛由省政府、省总工会主办，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旨在打造赛、展、会、演、聘5位一体技能盛会。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大赛同步举办全省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和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营口技师学院的八骏图技能作品、营口电商人劳务品牌、盖州民间剪纸、鲅鱼圈王小牛香煎鱼等项目参展。 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等企业参加招聘会。我市作为六个分赛区之一，已于8月25号和30号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园艺和砌筑项目。比赛自7月27号开赛以来，我市选手捷报频传，在花艺、园艺、机电一体化、CAD 设计、烘焙、砌筑等赛项中斩获佳绩。在主赛场比拼的集中赛项中，我市有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工、设备点检、家具制作、宠物美容等赛项冲击奖牌。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和13号分两批次进行，我市有1000人报名参加考试。副市长赵寒冰检查了考务工作。营口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形式，按照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市司法局联合卫健、电力、通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筑牢考试保障网，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所有考场均配备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程监控设备及远程巡查系统，同步启用无线电屏蔽仪，并对考试机粘贴防窥膜，有效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观工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
0: 9月11号，市观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开展守护心灵晴空、助力健康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快乐成长。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专业心理讲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挫折应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讲师结合中小学生成长中的典型案例，剖析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心理问题的常见表现及其危害，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学会识别自身心理状态，科学面对成长烦恼。市观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2: 下一步，观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心理帮扶、关爱疏导等系列活动，持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园机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面成才保驾护航。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筑牢参军根基，开展疫前教育。
3: 日前，老边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本年度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封闭式服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服役前教育严格参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实行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坚持训管结合、预训并重原则，科学设置各项教育科目。训练场上，预定新兵身着统一作训服，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体能训练，从俯卧撑、仰卧起坐到3000米慢跑。参训青年奋勇争先，在汗水磨砺中锤炼坚韧品格，锻造顽强意志品质。预定新兵徐海坤：
4: 通过在武装部这半个月的疫前教育，我真切体验到了军营的紧张节奏，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奔赴军营，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3: 在体能训练之外，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同步开展国防教育、条令条例学习、红色故事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工作人员及时疏导预定新兵心理压力，实时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于顺水：
5: 这次疫前教育可以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为老边区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夯实新时代国防动员根基。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 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为解除警报，时间3分钟。届时，市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图文信息。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4: 妈妈，楼下开会了。
1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5: 邻居你好。
16: 邻居您好。
17: 邻居，有你真好。
1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来关注的是痛风患者的四大饮食误区。这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每位痛风患者都知道啊低嘌呤饮食的重要性，但是依旧存在很多的饮食误区啊，甚至流传着不少的谣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别他们。误区一，痛风患者与肉无缘啊，就不能吃肉了。那痛风患者不能放开吃肉，但也不需要和吃肉说再见啊，而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种类、合适的烹饪方式，适量吃肉。第一呢，在痛风急性发作期，绝对不能吃肉的啊。在病情稳定期，血尿酸的水平开始下降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第二呢，提倡吃一些鸡呀、鸭呀等等家禽类的瘦肉以及淡水鱼，这类的肉啊，多属于中等嘌呤食物，尽量不吃牛肉、羊肉等等红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

海鲜等等。第三呢，烹饪方法呢以水煮清炖为主，避免去油炸熏烤。第四，一次食用量啊不能过多，每次呢100克左右即可，食用的频率也不能过高。

误区二呢是蔬菜水果可以放开吃。虽然蔬菜水果啊整体的嘌呤的含量不高，较少的造成血尿酸的升高，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过多的食用部分蔬菜水果呢也会诱发痛风，比如说芦笋、笋干、红豆芽、菌菇、菜花、四季豆、扁豆等等蔬菜的嘌呤的含量不低，甚至高于部分的肉类。此外呢，果糖含量较高的水果如榴莲等等，过量的食用也会造成血尿酸水平的升高，诱发痛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大量的摄入果糖会造成肉内源性的嘌呤生成增多，导致血尿酸升高。误区三，不能喝啤酒，但是能喝白酒。这酒精呢是痛风患者的绝对禁忌，无论是啤酒还是白酒都会使人体内的血尿酸水平升高，因此呢痛风患者呢应该戒酒。如果患者病情稳定，尿酸水平呢也在下降，遇到节假日了，家人朋友聚会想要喝上一杯，那最好选择红酒，但是需要严格控制量。误区四，不能吃豆制品，不能喝牛奶、酸奶。豆浆、豆腐、豆腐脑等等豆制品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豆类当中大量的嘌呤呢已经被去除了，因此痛风患者适量的进食豆制品一般不会导致血尿酸升高。这牛奶、酸奶等乳制品的嘌呤含量低啊，与豆制品一样，痛风患者呢适量的食用可以补充由于低嘌呤饮食带来的蛋白质摄入不足，而且还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个比较让人揪心的事儿啊，说16个月大的女婴啊误吞了电池26个小时，食道呢被腐蚀严重的灼伤。医生提醒了，电池在食道内2个小时即可致黏膜受损。

具体怎么回事呢？说近日啊，在广东阳江啊，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因为这孩子呢能睡能喝，家人怀疑呢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后呢送医拍片。急诊结果显示呢，一枚圆形的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道内，圆形的高密度影在 X 光片上清晰可见，电池所在的食道位置呢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通过急诊手术取出了纽扣电池。医生表示呢，电池在食道内停留2个小时即可导致黏膜受损，6个小时可能造成深层的溃疡，12个小时可致深层的组织坏死，超过24小时则面临的食道穿孔、气管、食管啊、腐蚀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等风险。那同时这医生也强调，那小孩误吞了电池属于特级急症啊，一旦怀疑孩子吞入了纽扣电池，必须立即为他进食进水，就不能吃东西也绝不能喝水，为急诊手术做准备，并前往配备小儿消化内镜或者是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就诊啊，简单说就是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就诊。那孩子吞下了异物啊，该如何正确去应对呢？对照以下2种情况判断是不是需要立刻就医。第一个呢，可居家观察。

观察，异物体积小，表面光滑，没有毒性，没有腐蚀性，孩子没有呕吐，持续的咳嗽，呼吸急促等等不适应，可居家观察，并及时的咨询专业的儿科消化医生。第二种情况呢，需要马上就诊。异物的边缘尖锐，长度较长，或是带有毒性、腐蚀性，需第一时间到消化专科就诊，由医生评估内镜或其他的干预方案。注意了啊，误食这五类的高危异物，务必就医。第一是纽扣电池，尺寸偏大的纽扣电池啊，很容易卡在食管的第一道狭窄的地方，腐蚀损伤进展极快，食管内的唾液、粘液属于电解质液体，电池正负极偶遇湿润环境会发生电解反应，生成强腐蚀性的氢氧化钠，仅两个小时就能造成食管黏膜的糜烂啊，重度的损伤数小时内可诱发食道穿孔。磁力珠、强力磁铁、巴克球、磁力珠、磁力积木啊、磁吸拼图等等玩具呢，磁性极强。如果吞下两颗及以上的磁珠呢，会隔着胃肠黏膜相互吸附挤压，造成局部的肠管缺血坏死、糜烂穿孔。第三是

0: 关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窝，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国家卫健委主任说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啊，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那当前中国居民呢，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呢比较多见。据统计呢，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啊，国家推荐量是每人呢是5克左右。那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是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呢已经达到了41克。应该呢少吃油炸的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这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是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呢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除了饮食方面呢，还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啊。每工作1小时呢，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呢，推荐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应该低于2个小时。像太极拳呢、八段锦呢，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啊！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健康知识信息，有的呢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的企图啊！要深入的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的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啊，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8.8%。提高到了现在的33.7%，这是巨大的进步啊！15五规划目标当中呢，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第三方面呢，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当中的作用。现在呢，中小学出现了小胖墩儿、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经过共同努力呢，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呢仍然比较高。所以呢，希望广大的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呢，更好地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第四呢，要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啊营造方面呢，创造更多的良好。

好条件，就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了。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啊，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那大家呢，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

气温呢骤降啊，急诊患者增加，医生提醒了这四个部位你需要重点去防护了。那近期北方啊多地气温是骤降，昼夜温差拉大啊，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的患者增多。医生提醒啊，秋冻啊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的挨冻啊，头啊、脖子啊、腹部啊、腰背啊、双脚等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说啊，秋冻呢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可以适当的放慢添衣的节奏，但是气温持续的低于15摄氏度，你就需要根据体感及时的添加衣物了，判断冻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没有打喷嚏、没有打寒战为准。一旦出现了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了，需要立刻的加衣服。近期呢气温骤降啊，部分医院的急诊接诊的心脑血管等急症患者是明显增加了。冯哥说呢，特殊人群不适合秋冻，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到寒冷的刺激之后呢，血管收缩容易引发心绞痛、心梗、脑梗，哮喘呐、慢阻肺等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接触冷空气后容易出现气道痉挛、胃肠疾病、骨关节病患者呢，受凉会导致这旧病复发。此外，老人、孩子、孕产妇等等体温调节能力较弱，也不适合秋冻啊。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病愈未满一周的人群，更要及时的保暖。头和脖子、腹部、腰背、双脚等等部位需要重点防护。医生建议啊，可以佩戴薄薄的围巾，穿高领的衣物保护后颈部啊，预防头颈的疼痛，加穿薄一点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的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呢可用温水来泡脚，日常穿衣呢遵循是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不跑不跳不流汗这种运动的价值呢被严重低估了，血糖心脏呢都会受益。什么运动呢？一提到运动很多人就犯难了啊，没时间呢，膝盖疼啊，上班已经很累了，索性干脆就放弃了。但其实呢有些运动不用拼命的跑啊跳啊，也不用大汗淋漓，但是锻炼效果呢却丝毫不输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说妥妥的性价比天花板。微运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效果呢堪比中等强度的运动。别以为微运动只是意思一下啊，2012年的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啊，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具体来说啊，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啊，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什么叫微运动啊？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而是低强度高频次融入日常的微小身体活动，特点就四个字，随时都可以去做。你换句话说，日常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健身房运动啊，你只要做到每做20分钟你就站起来动一动，效果就接近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训练。这对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的人来说，几乎是量身定做的解药啊。微运动啊，被低估的六大好处，一个是降低心血管负担，还有提高心肺功能，降低餐后血糖，缓解负面情绪，改善认知功能，缓解肌肉劳损。给您推荐8个简单易操作的微运动啊，照着练就行。第一个是颈部舒缓，缓慢地将头部从左右两侧轻柔地旋转，每一侧呢停留保持5秒。重复3到5次，放松紧绷的颈部肌群，改善脖子僵硬发沉的不适感。肩部放松啊，双肩呢用力向上耸起，停留3秒之后呢，缓缓的落下放松，重复5到10次，也可以双手交叉向前舒展啊，充分的拉伸紧绷的肩背。还有手臂伸展啊，双臂向上完全的伸直，双手交叉，掌心朝上啊，维持10秒。还可以将单侧的手臂呢横放在胸前啊，另一只手呢轻轻的向内按压，深度的拉伸肩部的肌肉。还有提踵运动，什么叫提踵运动？就是提脚后跟的运动啊。保持站立，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脚跟呢慢慢的向上抬到最高点，停顿1秒后缓慢的落地，每组完成15到20次，有效的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改善久坐带来的小腿酸胀啊，双腿浮肿。还有肩部环绕啊，双肩依次的向上向后向下做完整的圆周绕环运动啊，前后方向各做1组，每组10次，舒缓长期盯着屏幕带来的肩膀还有脖子紧张和僵硬。坐姿抬腿啊，坐在椅子靠前的位置上，双手扶住椅身的稳住身体啊，双腿并拢向上抬到和地面平行，保持3到5秒，再轻轻的放下，每组10到12次，稍稍的锻炼腹部与大腿前侧的肌肉。还有就是躯干转体啊，坐稳后呢，双手交叉的抱在胸前。还有就是躯干转体啊，坐稳后呢，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缓慢的向左右两侧转动，转到最大幅度呢，停留2秒啊，每侧重复8到10次，充分活动腰背的肌肉，减轻腰椎的压力。随后呢，就站立平衡，原地等候的时候呢，可以尝试单脚站立，保持身体平衡，双脚交替轮换练习。这个小动作既能锻炼踝关节的稳定能力，还能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利用零碎时间呢，激活身体的活力。做微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保证动作的质量啊要做到位啊，还有要量力而行，合理的选择运动方式啊。静脉曲张者呢，要减少久站的这个问题，还有出现不舒服了要停止，要搭配常规的运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就要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

0: 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6: 邻居你好。
17: 邻居您好。
18: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源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镜子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

0: 简直在分立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个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希成，我来自营口理工附小，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之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八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的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有什么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雨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蒸着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一般可以来酱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酱泡小根蒜。首先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没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酱泡小根蒜就做好了。酱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3: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城中小学一年二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众多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多都统一。目前喜家德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德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德独树一帜的鲜。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鲜，源自品牌在选材与工艺上的细致要求。总之，水饺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喜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来自中国的美食瑰宝，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美好滋味和无尽回味。谢谢大家。
4: 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5: 稀饭，
4: 锅底，
5: 米粉，
4: 还有我最爱。

0: 在路上就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今天真的很开心哈，因为咱们在节目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家优质的店铺来和大家一家一家的分享，尤其是以吃喝方面为主的哈。
1: 没错，那今天呢，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家店铺呢，它也是新开的一家，就开在咱们营口万达。那之前呢，也是据网友说啊，之前他们家这家店在沈阳就有过，然后现在呢，哎，开在营口了，感觉非常的不错啊，整个的茶底香气非常的足，口感也很清爽，不会齁甜齁甜的。那甜度呢，也可以按需去调整，出餐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不用长时间的去等待，并且呢，整体的店内环境是比较干净整洁的，店员的服务呢也很到位，性价比是不错的。那像咱们平时逛街的时候啊，或者平时哎吃完午饭了，感觉比较腻了，可以来一杯，可以解解腻啊。
0: 对，然后其实刚才静伟还给我看了这一家的茶饮的一个照片哈，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以泰奶为主的，就这个颜色里边肯定茶底有红茶，再放一些牛乳了，
1: 对的，
0: 想也能想得出来，真的是很纯很甜的一个味道。
1: 对的。但是呢，虽然说甜，也是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也是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对，其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调整甜度，像是拿这个奶茶举例子，可能只有三分糖的，然后可能不额外加糖的，如果说您比较嗜甜哈，还可以点标准糖，或者比标准糖还要备注多加甜的。所以现在这个奶茶真的非常人性化了。
1: 没错，那他们家呢，在大众点评上，大家直接搜索春田熟成茶行就可以，春田熟成茶行。那并且呢，在这个因为他们也是新开业的嘛，刚刚开业，在大众点评上呢也有很多的券啊，可以供大家去使用。比如说有一个开业预售招牌黑武士熟成的薯丸，买一送一，只需要22块钱。
0: 哎，那背着一杯11块钱，真挺划算的。
1: 对的，它的整个价格在整个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奶茶行列当中，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了。
0: 对，尤其是啥呢？刚才我看静伟也介绍了一下，就是买一送一，像是营口新开的这些茶饮的品牌，它在一开业一定要打出一个这个招牌啊，或者让更多的好朋友知道它的滋味，所以这段时间啊，聪明的朋友都默默的买了一些优惠券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喝谁划算啊。
1: 对，并且他们家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好奇的点是，他们家有一款饼干竟然卖到了68。
0: 哎呀，饼干卖68？
1: 对的，他家这个饼干叫做冻啃乳酪饼干，是2选1的一个，是卖68元，所以
0: 应该是一盒吧，我猜，不太可能是一块儿吧，
1: 这个我还真就不清楚。所以说咱们两个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去尝一尝。
0: 对，确实这个好奇心已经拉满了，不然的话68块钱一块儿，那妥妥的成为这个价格刺客了。
1: 对的，并且它也是是属于一份装啊，一份装。那在大众点评上呢是68，线下的话可能要卖到78元，大众点评上是有10块钱券的，
0: 能够想象得到。因为以前去沈阳玩的时候有一个铁西的万象汇啊，尤其是负一层有非常多这种卖茶点的一些连锁的品牌，那个味道啊真的是好香好香，而且吃起来呢可能这个糖酥味啊或者是黄油的一个味道吧，里边那个奶油也同样都是动物奶油，可以打泡而吃到的。
1: 没错，并且他们家呢现在在大众点评上还有活动啊，门店的福利打卡加上收藏，任意消费之后呢可以赠送迷你的熟成普洱茶饼。那这个呢也是他们家现在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再开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这个活动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哎想要去尝一尝他们家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啊。他们家的这个活动再重复一遍，是打卡加上收藏，任意消费之后可以赠送迷你的熟成普洱茶饼一份。那这个呢

0: 址就在咱们营口站前万达店，是春田熟成茶行。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品尝的，或者茶余饭后啊，感觉有一些腻了，想要喝点什么来解解腻，那春田熟成茶行一定是大家的不二选。
1: 大家可以尝尝鲜儿了。我也要

0: 好的，接下来佳旭啊，打算和大家分享一家吃火锅的好去处，名字叫做芝麻浪铜锅涮肉啊。这样的一家店铺同样也是在万达附近，但是和大家汇报一下哟，它不是在万达广场啊里边，也同样不是在万达新中街里。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怎么形容呢？就在有一家这个可能叫做自助的一个铜打牌的一个地方附近哈。然后可能大家怎么走呢？就是正常这个三线渤海大街上，咱们有的时候这个直行啊，然后掉个头不就下地库去了吗？或者说咱们三线渤海大街啊，往从东向西行，可能是左转一下就到达了中天那样的一个口了，对吧？静美，我们是再多过一个红绿灯啊，再过一个交通岗，然后下一个交通岗是再左转。
1: 那我知道了，就是在万达华府的西门斜对面，西北门，
0: 对，
1: 西北方向，
0: 对，就是那个方向啊。然后旁边我记得就是可能过了一点万达营销还有金融中心，然后往左转这样的一个路口哈、然后名字叫做芝麻浪铜锅涮肉。为什么佳旭吃到了他家呢？因为其实这几天真的很馋，想要吃火锅。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吧，佳旭就比较忙碌，而且你说醒了以后啊，在家里头还得自己做饭，做完饭了以后好吃不好吃还得刷锅哈，就觉得说不然出去吃点东西好了。然后最近呢，频频又是和朋友们聚餐聚会，然后尤其咱们宁口当地的一个特色，一定要带着大家吃点小烧烤或者烤牛肉，又或者吃一些东北的地道的炒菜呀、像是这个过油肉、锅包肉、溜肉段啊，这种油水也是补得足足的了。但是突然觉得好久没有吃这个火锅了，这火锅呢其实特别特别我馋这个羊肉卷还有牛肉卷、但是我的另一半啊，我的老公也是比较喜欢吃一些现切的牛肉或者羊肉，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吃点这个火锅了哈。尤其是现在天气也是慢慢早晚变凉
1: 的，
0: 等晚上的时候吃一个铜火锅也是挺舒服的，所以可能就在万达附近转悠转悠啊，就来到了这样的一家店铺里面。首先先和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店铺啊，装修的颜值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佳旭这个人有一个小毛病，喜欢我的这个小毛病的人啊，觉得我的这个拍照片特别漂亮，不吃等着我拍完照片把照片传给他们一起发朋友圈。但是像有一些我的朋友比较急性子，或者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上菜了你不让我吃，你非得等菜齐了哈才得拍一张照片让朋友圈先吃吗？是不是？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佳旭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大家也是非常感恩包容我。进去了以后就会觉得整体啊算是一个偏原木风的那样的装修的风格了、
1: 那和铜火锅相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协和感。
0: 对，好像就有一种这个田园的一个怡然自得的感觉吧。整体来说这个原木色呀，包括这个坐的凳子啊，可能那个沙发呀，全都是棕色的，黄棕色的，也是给人一种非常放松很愉悦的一个感觉在吧。然后再讲讲他们家的一个蘸料哈，之前有次刷过一个短视频，包括可能小峰哥哈给我们回来信息的回传，说是他们家的这个芝麻酱比较纯，因为确确实实不是在市场上或者是在有一些这源头供货商里边买的，是自己买那种很纯的香料哈、叫芝麻，一点点去磨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和我朋友两个人一起去称那个蘸料，因为其实大家也能猜到啊，咱们因为东北人比较喜欢吃芝麻酱，这个大的料台上有两盘芝麻酱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就站在他旁边，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个芝麻料哈、好像更水一点，你的那个芝麻料就感觉更油腻更细腻一点。然后看到了上面是有牌子的，写的一个是原味的蘸料，有一个是调味的蘸料，哎，挺特别的。
1: 那也就是用咱老百姓话说，一个是已经被卸过的了，然后一个呢就是原汁原味的。
0: 可我问了一下服务员，一个说确实是卸过了一部分，另外呢那个是有点像老北京的二八酱，它是带点咸淡味的
1: 啊。怪不得我是在网上，其实你刚刚提到名字的时候，我在网上也有去搜索他们家相关的词条。有一些朋友也会反馈说他们家的芝麻酱可能没有那么浓郁，那可能是因为大家吃到的是已经被卸过的这个麻酱了，
0: 对，原味的一个芝麻酱啊。但是那个调味的芝麻酱味道挺好的。然后看到了小料台上面也有一些这个水果来和大家分享啊，然后看到这个品质也是挺高的，而且呢他们家还有那种类似于就小雪球小米饼的那样的东西，大家也非常清楚那是一个膨化的食品，如果接触空气久了它就不脆不酥了，
1: 对的，
0: 就是那种面糊糊的哈、挺哽牙的。但他们家都是独立包装，这点还挺好的
1: 啊，这点就比较心细了。
0: 对，
1: 他们家消费的话人 均大概是多少？
0: 哎，消费真的还可以，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喜欢看一看各个平台的券儿哈，真的可以接受。有的时候人均可能几十块钱就可以吃饱吃好了。像昨天呢，确实啊，就好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也是和朋友们把酒言欢了，同样也是说，哎，大家一起庆祝一下这个好不容易放假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日氛围，所以我点了一些这个像是虾呀，包括有一些藕片之类的，并不是在团购里边的一个蔬菜啊。我先和大家分享分享，就他们家的有一个叫做蔬菜拼盘吧，其实还有点就是南方的蔬菜的感觉在，因为其实咱们的拼盘更多就是整点大白菜呀、茼蒿、娃娃菜、金针菇，对不对？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但他们家呢，实话实说，他们家那个叶子是偏紫色的，然后那个豆芽呢，就是那种好像吃了一个化肥一样，就能量丸一样，个个特别粗，特别的粗壮的一个状态、
1: 我也有在网上看到大家的一个评价，对于他们家这个蔬菜拼盘确实是让我感觉比较吸睛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其他的店铺里面从来没有见过。那并且呢，我还看到网友们的评价啊，说他们家的锅底都是全羊泉水，可能就不会像其他的火锅里面放了很多的火锅底料那么的浓郁。那大家如果说是口比较重的朋友啊，可能对于他们家就会有一点不感冒，但是呢、如果是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那他们家我觉得一定是去过一次还会再去的程度。
0: 对，然后再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家有个特色哈，有点记不清名字了，就是这个虾滑被挤成了长长的一条，好像把它放到了那个竹荪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食材叫这个名字啊，就外头是那种梗梗啾啾的，然后整体来说这个食材有很多的孔状，所以很吸汤，然后这个虾滑呢煮熟了以后，这个肉又非常的紧实，所以吃到嘴里是两种不同口感的碰撞，真的挺奇妙的。
1: 看到这个图片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蘑菇，但是呢它其实里面填充物是虾滑。
0: 对，
1: 那大家如果说呢最近想要吃火锅又苦于不知道去哪，口味又比较清淡的这个朋友，那么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嘉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叫做芝麻浪铜火锅涮肉。
0: 没错啊，然后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鲜肉是现切上桌的，然后这个芝麻每天都是现磨的，所以叫做芝麻浪铜锅涮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尝尝。最后再和静伟推荐一下这个芝麻浪的一个主食，特别特别要推荐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不吃猪肉的哈。
1: 对的，
0: 他们家有个牛舌饼，最后啊给我惊艳到了，因为其实名字叫做牛舌饼，我在那个一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可能主食店也是吃过类似的东西，我以为是那种干巴巴的
1: 糕点类型的
0: 、我觉得怎么在一个火锅店吃到这样的东西呢，结果哈就吃到嘴巴里会觉得什么呢，首先这个饼哈觉得
1: 有点像
0: 现烙出来的
1: 啊，像回头饼一样的感觉，
0: 对，而且它没有回头饼那么油，它这个油脂分泌是刚刚好，而且里边纯纯的是纯的瘦牛肉啊，就吃到嘴巴里非常的有饱腹感，而且越吃越香。
1: 那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碳水脑袋啊，就是吃火锅一定要点主食点面条的这种朋友来说，那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牛舌饼，因为它是不同于其他火锅店，也不同于咱们传统意义上就以前经常会吃到的点点面条啊，或者有点炒饭啊，
0: 对，
1: 那有不少店其实涮火锅店里面炒饭也是没有的，基本都是面条、茴香小油条，
0: 对
1: 啊，这种那个红糖糍粑，
0: 对，这些比较多，
1: 对的。那如果说吃腻了这些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一款主食牛舌饼。那位置呢，也就是在刚刚我们提到的万达附近啊，在万达华府的西门偏北侧一点，那个也叫墨牛烤肉吧。
0: 哎、对，我觉得
1: 墨牛烤肉的南侧。
0: 最开始想要说一家烤牛肉的店铺，但是记不清叫什么名字。
1: 我记得好像是叫墨牛，墨牛的南侧就是他们家。
0: 陌生的墨啊，牛肉的牛，然后墨牛的旁边就是他家。
1: 对的，整个店铺还是比较显眼的啊，那我也搜索了一下，说他们家门口停车位虽然说

0: 有点少，但是大家可以停在这个万达写字楼，下面
1: 对
0: 是可以停的。
1: 或者说您呢确定了，我肯定要来用餐，门口是有几个用餐食客们专属预留的停车位的，咱们提早致电一下，让服务员小姐姐给留个位置啊。
0: 那这些都是比较贴心的地方哈。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和嘉旭也要暂时休息一下，也是暂时为大家再去搜索一些更多好的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店铺。那大家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好，那让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

0: 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加点啥子好吃的嘛？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好的，那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分享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的栏目，我是静伟。
1: 我是佳旭。那下半段呢，静伟刚才其实在广告期间啊，也是非常的用心给大家甄选了许多好玩的去处，上半段可能更多聚焦在营口的本土本地生活哈。那下半段呢，其实也想给大家推荐推荐，就马上大概半个月以后大家的一个小假期到底可以去哪玩呢？如果长途，我们就比较推荐大家跟着宏达旅行社一起出发了，
0: 没错，
1: 因为省心又安心，整体来说一点规划也不用做哈，全程都是零购物的。大家如果有这个旅行想要报旅行团的一个需求，可以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这个电话号码呢，大家可以拨报记住一下。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短途游，那就涉及到一个自驾开车了，是不是盘锦最近有很多地方可以打卡呢？
0: 对的，因为前几天呢，也是恰好有朋友跟我联系了，说哎，想要周末的时候约着我一起到盘锦大洼去玩儿。
1: 嗯，
0: 那我就问他，我说哎，有哪些地方？对呀、啊，有什么好玩的呢？因为我高中就是在盘锦念的
1: 啊，所以其实你应该是很熟悉了啊，
0: 所以还可以。所以我对于盘锦的，我感觉也就差不多，感觉它和咱们营口也没差什么的。有一些地方其实该玩都玩遍了，但是他跟我说这块有一个哎，让人感觉非常不错的，它呢是1955国营农场。那大家如果去的话，需要携带身份证啊。那它里面有一些项目是需要单独收费的。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这儿呢？原因很简单，它在这个里面，你能够体验到古，就是以前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甚至说，因为它是1955嘛，5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1: 明白了，
0: 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就是、咱们可能是爷爷奶奶辈儿，或者说是这个大爷大娘那个年代啊，正是他们青春的一个岁月的点滴吧。
0: 对的，因为你看它里面还会有什么叫

0: 农机互助组啊，还会有的等等等等那种小的像国营饭店啊，还有什么国营超市啊这些。其实这些呢，我们因为我这个年龄，我也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现在的短剧当中有看到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根本就不清楚啊。就听他们给我形容，我的脑海当中也是没有印象的。所以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到这个1955国营农场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并且呢，据我朋友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遛娃的好去处。
1: 哎，其实还真是啊，因为我拿出了小红书呢，就看了一下博主发的盘锦1955国营农场的一个照片啊。首先就是比较有一些这个上个世纪，可能像刚才静伟讲的50年代啊到70-8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点滴的记录和见证吧。然后他那个票根哈，还特别是一个怀旧的处理的方式。
0: 对的，像什么银河电影院啊，然后还有什么小卖部啊，还有幸福之家，前面还有非常古老的那种洗衣机，就是需要接水，需要去扭
1: 啊，
0: 然后他的这个甩的那个桶，他也是因为我奶奶家以前有一个非常老的洗衣机，
1: 哎，那是带网的那种。这样的洗衣机现在我爷爷奶奶家还有，
0: 是不是？他们一直
1: 见到，
0: 对，一直在用。然后还有就是非常老的那个缝纫机，下面带个桌子的那种缝纫机，那些都会有。
1: 可能是只有在一些灵活店啊，牵个裤脚、改个裤腿儿才能看到了。
0: 对，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的羊驼，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玩。
1: 对，
0: 还有
1: 吃的小兔子，是不是？
0: 对的，还有他们当时在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应该叫收音机。他们过去放音响的，扛在肩上的，手提的那种，各式各样的。
1: 对，以前可能那么多哈，没有汽车的朋友们想要收听咱们的951怎么听呢？就买那个同款的收音机了，是不是，静伟？
0: 对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哎，没有哪去的，那短途的一个旅行，我觉得1955这个国营农场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它里面也有非常多高颜值的场景可以去打卡的，非常适合家去这种打卡狂魔
1: 啊，比较喜欢拍照片
0: 的。
1: 而且其实我还看了一下哈，比较有巧思，也很特别。就是我给静伟现在看了一张照片哈，就是好像这个沙地里边埋了一些仿制的恐龙啊，或者其他的动物植物的一个化石，所以感觉哈、真的是好奇妙。包括我不知道啊，这个照片里是不是水稻，就特意扣在了棚里，给人一种秋收的喜悦。
0: 没错，并且像我刚刚提到的高颜值打卡的场景，像什么天空之心啊，时光记忆长廊，是属于邮局的一个花墙，还有电话亭。电话亭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好像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咱们大街上还有电话亭的一个存在。但是呢，在咱们1955国营农场当中呢，全部都是有在的。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可以适合打卡的，像我刚刚提到这三个地方以外呢，包括还有番茄乐园、大巴花字啊，包括还可以和 NPC 去进行互动，属于沉浸式的体验了。其中有一个呢是问春飞花令，是和 NPC 去进行对诗，整个的一个过程是比较紧张又刺激的，赢了之后还会有糖果
1: 啊、那其实哈，就是大家比较担心说，哎呀，那小朋友哈，其实真的挺厉害的，现在也是能说会道，突然间考了一个古诗，可能人家都肚里面有墨水，但是有的朋友就慢慢的随着一个工作的沉淀吧，他就局限于自己的一个工作范围了。
0: 对的，就比如说我，如果我要真和 NPC 对诗，他说完上句，我立刻打开豆包。
1: 对，其实咱俩真的是好搭档，我就想用我朋友开玩笑的一句话说，马上拿出手机询问恩师豆包，赶紧说豆包，快给我找几个啊，把 NPC 给我讲倒。
0: 是的，然后其中还会有，因为他，你看他整个的一个互动啊，前面也都是有名头的，比如说问春飞花令、写春花田序、寻春故园情，这些我觉得，哎，整个的一个感觉就让人觉得非常好奇，其中到底都是什么。
1: 对，
0: 那大家呢会在花田边去亲手写下对春天的一个寄语，还有呢会寻找花神 NPC， 找到之后呢交换鲜花，会解锁整个的一个浪漫的状态啊。
1: 对，然后其实啊，就是整体来说哈，好玩的地方真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又发现说，盘锦现在也有一个叫做胡闹厨房的地方了。
0: 哎，对的，
1: 而且这个定位我看就在盘锦1955的国营农场里头啊。
0: 对， 嗯，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了，说，哎，那你们说了这么多，它的这个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在导航直接能搜索到吗？大家直接搜索1955国营农场，能搜索到，并且呢，大家也可以搜大洼区向海大道与平安街交叉口西南500米，是免费停车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点，也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户外的乐园综合体。
1: 对，
0: 那再加上刚刚提到的，说是这个胡闹厨房，
1: 嗯，
0: 那赶上咱们放小长假了，天气好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盘锦去胡闹一下。
1: 哎，这个胡闹厨房呢，我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整体的一个游玩体验是怎样啊？就是我去过沈阳的这个胡闹厨房，我觉得可能菜品这个菜单啊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整体这个流程应该是大差不差的。首先大家先要过去签到，就是你提早要进行名额的预约，因为名额比较有限，位置也比较有限，所以不太涉及到说，哎，我不报名，我现场觉得想玩啊，我过去他。肯定是预约制的，大家这件事情要提早做好攻略。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啊，就是签完到可以拿这个一顶草帽，这个草帽可能这个整体来说都是那种编织的一个竹的颜色，但是可能外圈呢有两个颜色，一个就是黄色，一个就是蓝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哈。每个人还有一个小围裙，一下子这个小小厨娘的即视感氛围感就拉满了。
0: 那如果说我真的到胡闹厨房里面去，我具体是做什么呢？我在里面做菜吗？
1: 对，其实就是做菜。然后其实小峰哥之前还给我开玩笑说，季亚旭一看这个在家里这个地位还挺高的。我说怎么回事？你天天要是一日三餐不断的做饭，你还想出去花钱做饭吗？
0: 是的，
1: 他就跟我开玩笑啊，他说其实呢，就是可以体验体验嘛。而且其实咱们自己在家里肯定是东北菜、家常菜炒的居多，但是都是胡闹厨房了，它其实是仿制这个一些这个泰国的风味在的哈，大家可以放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油醋汁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喱，又或者是那个特色的那种就冬阴功的一个酱料酱底放在里头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说了，天哪，我竟然能做饭吗？不得把人家厨房给我炸了，到时候再赔一笔违约金啊。
0: 会有这种担心？
1: 没有那个顾虑啊，因为首先它这个火就比较小，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火，可能都是那种这个燃气罐，就那种小小的那种那个烧的那个小罐。
0: 像咱们露营的时候烤肉用的那种，
1: 对，就是那个小的罐，它不是说那种马力特别大的，让大家觉得不安全。然后首先我们讲到了一个器具以外，额外呢就是这个炒菜哈，并不会特别特别的难。你像是这个芒果糯米饭，你想它难吗？这个糯米已经给你蒸熟了，无非就是拿着一次性手套，你把这个米哈摆成心形、圆形或者是五角星形，然后上面这个芒果它也给你改好花刀了，稍微的往外一翻，哎，就制作好了。包括也会有一些可能说鱿鱼啊，它已经算是那种半成品了，就是它事先会给你给煎一煎哈，这火候可能已经有点半熟了，你再稍微加一点火，而且人家这个会有专门的老师带着咱们一站一站的去做，告诉你放一勺这个调料，咱们总不能放10勺吧，所以综合下来做的味道是大差不差的。如果说呢您想要靠这个吃饱，说哎我一个人我畅吃，那绝对不是这样的，你不如说去找一家这个泰式风味的餐厅去用，它主要就是说有老师哈，这个带你做非常慢，比较推荐一些这个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的小朋友，特别特别小，可能还是做菜也比较吃力哈，尤其是针对一些年纪比较小啊，或者正值青春的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尤其是以小姐姐们为例哈，老师带着大家可能是放一步，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小姐姐们互相给对方拍照了，是一个打卡的网红的地方的。
0: 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如果说有一个小小的假期不知道去哪，去到那个盘锦啊，盘锦1955国营农场，可以当一天农场的主理人，还可以去到顺便去一趟胡闹厨房当一下厨房的主理人，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并且整个的摆盘出来的样子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您想吃什么你就在上面做什么，但当然了，太多的太难高难度的这个动作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1: 对，然后其实有个最高难度的也是吸引我是什么呢，就看到那个小姐姐啊，应该会有一个拿着锅，然后这个锅着火了的一个画面，觉得说哎呦怎么还能这个颠勺啊，或者是来了一个火焰的碰撞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啊这是个定点的打卡点，它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这个厨房的工位上完成，就嗖嗖然后所有火焰都燃起 起了，嗯，是有专门的这个老师啊带着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先把这个锅里烧点油，然后这个时候火焰一窜，那这个火就起势了，然后摄影师疯狂的抓拍，是轮流来到这个点位的，所以这个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量的去放心了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咱们平时如果自己在家做饭的话，锅着火了
1: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0: 非常惊慌失措，到处去找锅盖把它给扣下，还不敢扣，这种状态是很紧张的。但是到了胡闹厨房当中呢，真的是胡闹一样啊，竟然变成了一个
1: 打卡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地方，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日常的紧绷形成了一个反差。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静蕾害不害怕尖嘴的小动物呀？
0: 我倒不怕。
1: 对，但是我会发现周围有些女孩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尖嘴的小东西有点害怕，就是这个小鸡哈，小公鸡、小母鸡。还有一站是什么？咱们不是会在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分发下拿到一顶大的草帽吗？我们也可以在它的布置的一个区域后面是一些假的这个果篮啊，或者是一些稻田的一个位置上吧，把这只小公鸡或小母鸡嘣放到这个草帽顶上，
0: 还有音效配合。
1: 对，然后这个鸡哈，我告诉你，它真的能站住，但是呢，它也会感到害怕，就在你的这个草帽上稍微的就走来走去，
0: 晃动。
1: 所以这个时候哈，还是一件比较充满
0: 胡闹
1: 的
0: 事情。
1: 对，尤其是大家也知道，这鸡哈，它也是算是那种直肠的动物，你要飞快的就赶快和它合影，万一你说这个
0: 它就飞掉了，飞走了，
1: 它万一上厕所怎么办
0: 啊？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们拍照一定要迅速啊。
0: 啊，我在担心的还是它，因为小鸡也是有短暂飞行能力的嘛，我怕它万一要是飞走了怎么办？结果嘉旭告诉我的是，它万一要在你的头上解决生理需求怎么办？这个确实是让人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不过我觉得这也恰好印证了为什么叫做胡闹厨房。
1: 是，
0: 对，有很多平时咱们在自己的家里厨房不能完成的事情，在这儿都能做。
1: 嗯，没错，所以特别有意思。讲了这么多，静蕾会不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想去胡闹一下呀？
0: 是的，我现在已经在计划了，我马上要迎来的这一小小的一个假期。
1: 嗯，
0: 我接下来我可能下一步就要去到这个盘锦1955国营农场了。那大家不妨我们来偶遇一下吧。
1: 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静蕾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女孩，因为首先呢，她选择这个时间就很合理了。当时我选择的这个是7月底呀，
0: 很热的地方。
1: 沈阳大家也清楚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温度还得比营口高个2-3度左右。所以你想啊，本来这个火它就有温度，然后嘉旭呢为了出片儿哈，把头发不是扎着的状态，是披着的，头顶上又戴着一顶密不透风的草帽。哎呀，那给我干的这个卖力啊，这真是胡闹到了。但现在也是秋高气爽了，而且这个随着一个时间的更迭，马上就要中秋小长假了，还有11我们的国庆假期，只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悠哉悠哉的哈，慢慢的体验这样的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
0: 没错，那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盘锦1955国营农场，包括还有胡闹厨房。那您有没有什么想好去处想要跟静蕾和嘉旭，包括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或者有没有哪些好吃的地方、好吃的店儿啊，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和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蕾和嘉旭看到之后呢，都会来及时的给您回复，并且帮助您和大家分享。

0: 好的，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如果到了秋天呢，家旭有一个朋友哈、约我，就是想要去这个本溪去看枫叶，但是我拒绝了他、不是本溪的这个枫叶不够美啊，而是家旭上班四年已经有2年的时间段，就是隔一年去了一次本溪的关门山啊、去爬山啊，包括看这个枫叶，觉得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每一次其实都是跟团一起过去的啊，这个跟团大家也非常清楚了，没有办法啊，这个大家得一站一站集合，先是营口邮电大厦，然后可能到了茶叶城，然后再然后可能再接周边的一些地区，等人都集合了可能也得7-8点钟那个时间段了，再开车去到本溪，那本溪可能先去小市一庄，然后再去其他的景点哈，就因为拼车嘛，大家为了省钱肯定这个时间上就会拉长一点战线，那去到了这关门山啊，每年非常凑巧的是还拉着我70多岁的奶奶一起去玩，然后奶奶其实不晕车，身子骨也挺硬朗的，但是去年的时候我奶奶说，如果啊你还想让我身体比较硬朗再陪你几年，明年就不要让我再次陪你去这么远的地方坐车了，因为确实有一点辛苦，给老人家累到了，但是呢去到了关门山以后啊，奶奶也会觉得一切的美景或者是一切的这个路上的吃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确实是层林尽染，非常的美丽。
1: 没错，那去到说是去到本溪看枫叶啊，其实年年都会在各种软件上，你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刷到，景色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出片儿。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因为他要爬山，我有点受不了。
0: 哎，对，其实去年的时候啊，家旭是比较胖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可能工作了以后啊，也不是说这个工作强度就非常非常的强大，只不过呢就慢慢的可能代谢也稍微慢了一点，而且没有大学的时期你非得去上体育课，早上还得跑早操，运动量哈、也降下去了，所以这个对美食的热爱在一增加，这个体重慢慢的就上涨了，更重要的是比较幸福哈，买了一个这个小的代步车哈，所以最远的距离一般就是我到车的距离还有车到我的目的地的距离了，所以走的太少了、那去到了关门山哈，大家也能清楚你肯定得爬山吧，哪怕就是有小交通你得走一走停一停，说来真的是样人笑话哈，就是那个网上说了
1: 样人笑魂，
0: 对，是这样的一个口音哈、就是我真的走不过我70多岁的奶奶，因为奶奶平时买菜可能要从大润发超市走到健康市场呀，或者走到七中市场附近啊，她走来走去，她每天大概得走1-2公里，所以她可能走的还刚刚比较累的一个时间段，我已经说快坐下快歇一歇哈，所以就可能经常休息的一个原因吧，就奶奶觉得说没有觉得很吃力呀，但是我现在已经是拿出手机给这个静伟看到了一下去年的我一个照片哈，真的颜色有那种完全的绿黄绿色黄色还有红色的这个。

0: 叶子哈，在山里去看的，尤其是这个溪水非常潺潺，真的很漂亮。
1: 对的，那佳旭刚刚说到这个，我是非常有感悟的，也是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在网上刷到的一个段子，说咱们这一代人是做不了某种职业的啊，这个某种职业就是 biu biu biu 这种职业，为什么呢？因为你蹲下膝盖会响，起来眼前会发黑，然后爬楼梯呢还需要扶栏杆，如果说狙击的话还有点花眼。
0: 哎，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尤其是女孩子们会掉头发。
1: 对，人家说了，说你在现场你掉的全都是你的头发。
0: 对，一查就查出来了，说怎么有这么多的一个头发呀？还有是什么呢？记忆力衰减了，说要想要找这个
1: 目标人物，
0: 目标人物他叫什么名字？完了，
1: 照片一烧完之后就哎忘记找什么样的，然后掏出手机就是刷起了短视频。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是啊，就想到这些有比较有意思的，虽然说是比较恶搞的一些段子吧，但是也确确实实的说出了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状态。那大家不妨呢，也是，哎呀，静伟首先要做第一个啊，在放假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多去运动运动的这一类朋友。那我相信大家呢，也会跟静伟一起动起来，去寻找更美丽的一个风景。
0: 对，
1: 那看了一眼时间啊，今天和佳旭聊得非常尽兴，但是也就只能这样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你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

0: 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你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招聘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的替班司机，接车地点呢是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136-1497-205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来发布，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外兑。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60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楼，这是18楼的5楼啊，89平，赠送南面露台、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0: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浮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所有的患得患失

0: 会发光。
1: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以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

0: 服装室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泉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4级，八十前后阵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17-29度，盖州15-29度，大石桥14-29度，坝一圈14-30度。明天夜间到后。

0: 昨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8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7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高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7: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8: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7: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8: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7: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8: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7: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1: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2: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1: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2: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1: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2: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1: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2: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1: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2: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1: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2: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2: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3: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2: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有圆点点，还有红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

0: 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

0: 着需要提前拔掉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嗯，就很遗憾。然后还有一些更遗憾的情况是，头几天我接待了一个初中的一个小男生，嗯，小男生长得特别帅，然后家长来了也是说，是这个牙孩子反复的疼，然后已经14岁了，说为什么还没退牙？然后我一检查一看，那个是我们的六龄齿，就是一颗不退的牙，然后。嗯，这颗牙现在已经当时烂到的已经是整个牙根整个牙冠已经烂没有了，然后牙根也是因为反复的刺激，它的那个骨头已经开始发生吸收了，那颗牙也治不了了。嗯，所以当时就我还说，我说真的是很遗憾，我说你看这颗牙本来是要伴随他一辈子的，结果这么小的年纪他可能就已经需要提前拔掉了。嗯，所以说家长还是不要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反正能退我们就不要看了，还是希望能够定期的进行一些检查。因为这个六龄齿很多它是在6周岁左右，它直接就从我们小朋友牙裂的最后方直接萌出的，它没有一个牙掉了然后再长的这个过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颗后长的牙，然后坏了呢也觉得啊反正能退就在家等着。嗯，这就很遗憾，这到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那像刚才这个初中的小男孩，他的六龄齿要拔了，那也就是说他意味着他要种牙吗？
0: 是的，他未来可能是要面临种牙的，但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年龄，他当时是14周岁，那我们种牙的话一般是建议在18周岁他的这个颌骨发育然后都完全稳定之后才可以进行种植，所以他这个牙可能拔掉之后了还需要等几年，这几年的话可能暂时的只能进行一些可摘的那种医齿修复，就是像老人戴的那种，只能用这种勉强的来进行这几年的过渡。嗯，他的种植情况还要等到他18周岁成人之后才能进行。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进行科普啊！你看，往往啊，在开学之前，家长会带孩子们买点这个学习用品呀，然后甚至说检查一些视力呀，然后要做一些准备。但是会不会在每一次开学之前去检查一下牙齿健康呢？可能有一部分有这样的意识，但有一部分人还觉得没有事儿。看起来孩子的牙还是挺白挺亮的，就像刚才嘉璐说的，但凡有一颗小虫牙也没有关系，因为迟早它会退的。但是听了嘉璐的介绍，你会发现孩子要退一整口牙的话是6到8年的时间，
0: 是的，
1: 不是说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比较漫长。而且我们说这个牙齿一个虫牙它是不是连带着，如果你不治它，它是不会自愈的，它会连带几个牙。
0: 是的，因为口腔这个牙齿是一个硬组织，它不像别的疾病你可能通过免疫力抵抗力这些可以自愈，牙齿的硬组织的话破坏了就是破坏了，它只能是坏的越来越严重，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蛀牙，我们可能简单的进行冲天就可以了，那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牙神经，如果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乳牙的下方是我们恒牙的牙胚，它牙胚在这个几年当中它是要进行发育的，那如果一直得不到这个乳牙得不到持续的治疗，牙根的位置它就会有炎症，那个牙根炎症的位置正好就是我们乳牙牙胚发育的位置，所以如果那个位置反反复复的有脓肿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未来这个恒牙的发育。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0: 是的，
1: 你想这恒牙还没出来就要有人来腐蚀它了，你说它也是挺可怜的。再说但凡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如果有拔牙呀修牙这样的经历，你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孩子的牙一定要看住了。那怎么来看呢？首先说刷牙，咱们说刷牙从多大开始咱要刷牙呢？小孩用吗？就不是小孩，这小婴儿用吗？几个月开始要刷牙？
0: 一般小婴儿的牙齿呢是在6个月左右会萌出第一颗牙齿，我们是建议萌出之后就要给小朋友进行刷牙了。那在1岁以内，我们家长可以用纱布套在我们的这个手指上，然后沾清水帮孩子进行清洁。那大概1周岁左右，我们就需要给他换到这个正常的儿童的软毛的牙刷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刚进行这个刷牙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反抗的，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开始的反抗家长要克服一下，可能一开始如果不能顺利的进行 这个刷的话，即便是稍微上一点点强硬的手段，也是要把这个习惯养成的。

0: 而且像一周岁以内一周岁左右的小朋友，他可能还会涉及到每天喝奶呀这些情况。如果牙齿刷得不及时，可能小小年纪一岁多左右如果就蛀掉的话，那个时候如果要治疗的话可能就更难了。所以刷牙的时候短暂的苦恼，家长一定要有这个良好的心态，把牙齿刷好了是很重要的。
1: 那就是一般说小孩有蛀牙，除了说他出生的时候这个牙就不太好，但不可能说一出生就是虫牙。一般虫牙是怎么引起的呢？
0: 虫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一些牙齿表面上有软垢菌斑，这个里面它会产酸，就是个糖分会产酸，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大家印象里都会觉得说我不让孩子吃糖，因为糖会说孩子吃糖牙齿会蛀牙，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糖块，很多的食品当中这些零食啊，还有包括我们自然吃的这些就是水果呀，这些它其实都是含有这个糖分的。那糖分它就会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些菌斑软垢。那如果没有及时刷掉的话，这些糖分它们就会进行产酸，产酸的话就会腐蚀我们的牙齿，然后形成蛀牙。
1: 你刚才提到是产酸，那么我们也说一般讲这个儿童口腔卫生，因为小孩睡觉之前，现在家长一般习惯喝奶是吧？你像婴幼儿啊，他肯定是喝夜奶，但是呢，就是一般小孩来说，晚上喝一点鲜奶。喝完奶是刷刷牙，或者是喝完，就是这个顺序好像一般都是刷完牙了，然后他开始忙活写作业也好，玩耍也好，说开始睡觉了，睡觉之前喝点奶吧。这个喝完之后我再是漱漱嘴，我这个可以吗？还是整个就应该是喝完奶之后再刷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0: 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刷完牙之后，除了清水以外，不可以再进行就是饮食各种包括饮品和食物了，只可以喝清水。然后如果喝了奶的话，光漱口是没有用的。如果真的刷完牙之后喝奶了，就建议你再重新刷牙。
1: 所以这个晚上的牙卫生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这一天我们都在不断的进食，然后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口腔又处在一个密闭的状态，这个发酵产酸是一个很快的，所以我们在睡觉之前的这边刷牙是尤为重要的，晚上这边刷牙很重要。而且我们是建议家长帮孩子来刷牙的。小朋友们的这个刷牙不是很可靠，一般我们是说在孩子能够顺利的独立的完成书写这个动作，才证明他有能力可以自己完成独立这个刷牙。但其实我们细想一下，我们这个小朋友能独立的写字一般就是在6周岁7周岁左右，他虽然可能有这个能力自己好好刷了，但这么大的小朋友一般可能会比较贪玩，你让他好好的在那儿刷3分钟刷5分钟，其实很多孩子是做不到的，所以不可靠。
1: 家长帮个忙。
0: 我们是不是建议家长帮忙，我们就是建议这个事儿就是由家长来主导，就是来家长帮着刷。
1: 这个别怕麻烦啊。
0: 对。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牙根经常红肿，说牙我们也刷了，而有的时候还爱出血，这是上火了吗？还是口腔的问题呢？我怎么解决？
0: 牙龈的红肿的话，大部分其实还是这个牙齿引发的多。比如说我们这个牙齿刷的不到位，有这个菌斑软垢堆积，就会引起儿童的一些牙龈炎。那引起这个牙龈炎之后呢，我们再刷牙的时候牙齿可能就会有一些出血，很多家长就害怕了，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这个牙刷买的硬了，或者我们刷的劲儿大了，然后就不敢刷了。那你越不敢刷的话，这个菌斑和软垢堆积的就越多，它就更反向的再刺激这个牙龈，那它这个牙龈就没办法恢复健康。正常的健康的牙龈它是有韧性的，它不会说你轻轻一碰它就出血的。如果说它已经发生就一碰就出血了，而且也红肿了，就证明这个牙还是没刷到位。那排除一些身体其他的这些血液呀这些问题之外的话，只要你把这个牙彻底的给它刷干净了，然后几天它是能自己恢复的。
1: 这个不要怕啊。还有一点就是小朋友如果说口腔有异味啊，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说是吃积食了吗，吃多了吗，还是就是口腔本身的问题呢？
0: 很多时候这个口腔问题它就会引起小朋友的一个口臭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还

0: 牙没刷干净。其实很多的这个牙齿的很多问题，它都是因为牙没刷干净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到了四周岁五周岁之后，他这个颌骨开始发育了。小朋友长个儿的时候，他其实他的颌骨就是他的小脸儿也是要变化的。那你脸长了，其实颌骨就发育了，那牙齿可能就会有一些缝隙。这些缝隙，比如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在这个牙缝里，我们没有用牙线给它及时的剔出来，那这个东西在里面时间长了可能就臭了。然后还有一些呢，是它的，比如说它已经坏到这个牙神经了，然后牙神经已经坏死了，就会有一些腐败性的这个臭味儿。比如还有一些坏到说脓肿，也是会有这些臭味存在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就是有臭味是不是都是脾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先把口腔内的这些问题排除掉之后，然后再看看是不是一些什么扁桃体呀，这些脾胃的问题。
1: 就是你不要觉得孩子口腔有异味，特别是感觉有点臭味，小孩觉得都是奶香奶香的哈。那这种情况不是一般情况下可能理解为没吃好积食了啊，或者肉吃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是口腔的问题啊，实际上口腔的问题听嘉璐讲也没有那么难，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刷好牙，这有点像就是大人，你比如说塞牙了，哎呀，就是一个小小东西让你很不舒服，但是你一宿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有味儿了。所以小孩牙要是没刷好的话，那口腔就很容易出异味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儿童的这个牙齿健康来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涂氟和窝沟封闭，说这个孩子啊，像这两项工作，大约是什么时间做，然后有没有必要做，他要坚持多少年？
0: 涂氟和窝沟封闭这两项都是现在国家卫健委明确推荐的一个儿童防蛀的一个项目。涂氟的话，它是利用氟化物对我们全口内的所有的牙齿进行一个涂布，然后让它形成一个保护膜，然后使它能够更好的来抗腐蚀的这样一个增加牙齿抗腐蚀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涂氟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三周岁之后就可以定期的进行涂氟了。然后呢，然后看孩子的这个情况，常规呢我们是建议六个月一次。如果小朋友本身他的牙齿不是特别健康，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龋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缩短到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然后涂氟的话其实可以一直涂的，就是我们大人其实也是可以涂的，像我们的很多牙膏里边它都是含氟的。然后窝沟封闭呢，窝沟封闭的话，窝沟封闭的原理是什么？是我们新萌出的这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平坦的一个牙面，它上面是有很多沟壑的。那我们这个沟呢，可能平时食物残渣就容易堆积在里面，我们刷呢清理又不太好清理，然后我们用这个窝沟封闭剂把它这个沟给它填上，使它这个表面相对的平滑，没有那种深的沟隙，然后食物残渣呢就不会渗进去，然后我们清洁的这个效率也更高。我在临床经常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瓷砖美缝，就是这个瓷砖和瓷砖拼接的这个缝的位置可能就是一些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美缝剂给它填上之后了，这个位置可能一个是它不爱堆积这些灰尘了，再一个清理的时候也更好清理。然后新萌出的牙齿的话，它就分为乳牙裂和恒牙裂。乳牙裂的话也是三周岁左右，两周半的时候孩子基本上就萌出完全了口腔内，但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可能相对的配合度会稍微差一点点，一般三周岁左右可以对乳牙裂的这几个这八颗后边的这个乳四乳五的这个乳牙进行封闭。然后六周岁开始，我们第一颗萌出的六龄齿就要开始对这个恒牙进行封闭了。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这个六龄齿封闭这个事儿，其实呢恒牙不仅仅是要封六龄齿的，六龄齿前面的乳四乳五它们相继替换出来的恒四恒五，还有六龄齿后边长出来的恒七，这几颗都是需要封闭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他换牙的这个年龄，他是要从六周岁一直持续到14周岁左右，所以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家长能定期的带孩子到口腔专科医院来进行检查，我们萌出一颗就及时的封闭一颗。
1: 所以这个窝沟封闭现在来讲特别的重要啊，家长千万不要忽略了，因为它可以比较有效的去保护牙，因为牙刷不好而引起的蛀牙等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可以很有效的降低窝沟龋的发

0: 受。
1: 好，咱们再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小孩我们都说可能是吃软东西吃多了，一到换牙的时候就会发现乳牙没掉，但是底下的新牙呢就长出来了，就会发现它有的时候容易长这个双排牙，像这种情况下它那个乳牙是不是应该马上拔掉呀？
0: 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的。然后我们要衡量比如恒牙萌出到底萌出了多少，然后乳牙它的牙根已经吸收到了什么程度，是需要及时的拔掉还是可以在有限具体多长时间内再观察看看。这个的话需要检查之后才可以准确的答复的。但是恒心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引起，就是现在小孩的一个富贵病，就是家里养的太精细了，水果要打皮要切块儿，然后孩子也不啃东西，然后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家长养孩子的这个养的稍微的糙一点点，就是水果正常就啃着吃，然后要多锻炼他的这个咀嚼能力，刺激他牙根的这个吸收，让他还是自然的脱落是更好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啃呀嚼啊这些动作不仅仅是能刺激这个乳牙牙根的吸收，它对我们颌骨的发育也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刺激作用的。很多现在小朋友就说这个牙齿不齐，说以后要矫正，但是有就是很多家长没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这个颌骨发育不开，就是这个牙没有地方长，那你未来矫正的时候它也是没有地方矫正的，那后续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拔牙呀，然后一些人为的刺激骨头发育的这一些，每个都很遭罪。所以对比来讲的话，
1: 莫不如平时把这个功夫给打下来。
0: 对，莫不如就是让孩子就平时多啃点东西，多吃点东西。这本来也是人
1: 他应该有的一次机会。
0: 对，现在就是孩子太就是家长都拿孩子非常非常为重，其实反倒是一个不好的。
1: 就是看哪些方面啊，你比如说啃啃骨头呀，是不是啃啃玉米啊，
0: 对，啃啃玉米，冬天可以啃啃甘蔗，这些硬
1: 的
0: 东西。
1: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就是日常保护牙齿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哪些细节？
0: 日常保护牙齿的话，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很多觉得乳牙不掉啊，然后了发现坏牙的时候不及时处理，然后再有呢就是忽视了这个睡前刷牙的一个重要性。很多家长还觉得说我早上起来我会刷牙，因为我觉得早上起来牙齿有嘴里有点臭，所以我早上都刷牙，但是忽略了我们吃了一天东西之后晚上这边刷牙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一天两遍刷两遍，
0: 对，一天要刷两遍牙的。然后再有呢就是现在的孩子这些零食加餐吃的太多了，其实腐蚀牙齿呢就是这个产酸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你频繁的一直进食，就说明它这个产酸是一直在进行的，那如果你整个这一天你都频繁的让这个进食然后产酸的话，你只靠单单晚上一次这个刷牙的话可能也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我们这些零食啊加餐啊水果尽量和我们的正餐放在一起，就是减少这一天当中进食的这个频率。不要隔一会儿一吃，隔一会儿一吃，然后
1: 牙也好，胃也好，都得不到休息。
0: 对，是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小孩呢，牙齿上出现了白斑、黄斑，这是什么问题？哎，你就是发现那小孩就挺小的啊，但是牙怎么瞅起来这么不干净呢？就是觉得牙一层糊的厚厚的那种黄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身边小孩就只有，还有白的也有。你觉得他也不是天天被磨的那种，这是一种病吗？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糊的厚厚的一层黄色的那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垢。
1: 软垢就是没刷干净。
0: 对，那个就是没刷干净。然后白斑呢，就是它牙齿已经发生一些脱矿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龋坏的前兆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刷牙的意识提上来，然后我们好好刷牙，我们给它进行一些涂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逆转它。不可能让这个病程变好了，但是起码可以保证它不再继续往下发展，就让它不发展到龋坏的那一步。这个是白斑。
1: 那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预防的办法吗？还需要怎么治疗呢？
0: 白斑的话一般就是好好刷牙，然后加上一些涂

0: 像这种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是不是？
1: 对，可以抑制住这个情况继续往下发展。
0: 但是如果说你看有些家长就是这样，哎，小孩的牙，你这小孩这么小，牙能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我们这成人这都是长大之后才会有什么牙齿松动啊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他把这个白斑他耽误下去，哎，包括这个黄斑，你还不好好刷牙，他最后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是什么？
1: 嗯，脱框的下一步就是龋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虫牙了。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一些啊！也就是说，当您发现孩子的牙齿就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出现了，你就要重视。
1: 对，
0: 嗯，不能拿我们想当然的这样对牙齿健康的一种认知，然后耽误了孩子及时治疗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营口口腔医院，它是我们是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上班呢？
1: 我们每天。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到4点半，然后我们节假日都是不休息的，我们都是一直有值班大夫在的。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营口口腔医院现在是在窗口吗？还是网上也可以挂号了？
1: 嗯，最近晚上不能挂号，都是要到现场来进行挂号的。
0: 就是你会发现儿童给儿童看牙，嗯，这挂号一定要早，因为如果前面有两三个，你就觉得其他，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说上其他科啊，前面有十个八个没事，这怎么到牙三个就不挂了，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您跟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科现在经常面临被投诉的这样一个问题。好多说那我来了就这几个人怎么就这么早，可能下午1、2点来钟来，怎么就不给我挂号了呢？因为我们首先口腔科这个特性呢，就是它我们诊断完之后可能当下就要进行处理了，它其实已经属于一个临床的这样一个门诊的这样一个小手术了，它是需要处理的时间的。那我们儿科的话可能更特殊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会面临这个小朋友不配合的情况。那不配合的情况下，可能正常来讲堵一个牙，正常大人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那我们首先对这个孩子要进行心理的疏导，行为的管理，然后过程当中如果小朋友经常会处理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他的情绪就崩溃了，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安抚。所以而且每个小朋友他就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每个孩子他操作的时长其实都不是我们能确定的。好多家长就上来就问我们说啊，那我可以等一会儿，你告诉我你大概多久。我们确实是
0: 说我大概不了，然后家长很生气，怎么就大概不了。
1: 是的，是的。我说我们确实是，而且也不知道下一个患者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确实是没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所以就也引起了一些这个误会。
0: 那今天一说咱也理解了，小孩的事儿不好控制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营口口腔医院有7位这个牙科医生，儿童牙科医生，对吗？有7位。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牙科医生当中也算数量也比较多的了。
1: 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科室。
0: 是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想给孩子看牙的问题，你就早一点去排队啊，排在那一两个，是不是？早上要么就下午。这个刚才佳璐一讲大家就理解了，给孩子看牙时间真的不好计算。其实给成人看牙也是一样的，因为看着看着又有新的问题了。所以咱们前提条件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看到有异常的情况马上去医院。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佳璐给我们做的牙齿的口腔的科普的普及，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

0: 细微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0: 营口、赣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7到29度，赣州15到29度，大石桥、鲅鱼圈14到29度，14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8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7到27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5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3: 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0: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周二的下面一个板块栏目，是明白说法啊。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以案说法。 马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4: 嗯，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2: 嗯，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是最近全网比较热议的哈，就是说这个4岁男童被指摸臀的这么一个事件哈。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到网上去看这个事件以及这个比较完整的监控视频。为什么今天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头几天的时候我没有上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哎，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哎呀，当时下意识的问我说，4岁小孩啊，说这个摸其他女生屁股这件事，我第一反应是，哎呀，能有这样的指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那我说我没有看这个视频哈，没有办法发表这个具体的评论。然后我就到网上去搜了这个视频，我搜的这个视频更大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男童才4岁，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年龄段啊，那么小的一个小孩，我就到网上去搜了这个整段的视频。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没有看到视频的，其实应该先去看视频，因为你光是从这样的一段文字的表述，你不结合视频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来到底说他这个所谓的摸的这个过程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视频画面其实能显示出来，就是一名幼童在餐厅跑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两边过道都有人，所以他经过这个女子身边的时候，因为小孩他还比较小，他有一个身体略微失衡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手就触碰到了这个女子的身体。其实我们去看视频就能发现是非常快的，就是
14: 瞬间哈。
2: 如果要是说用我们东北话哈，可能就是扒拉了一下。哎，他跑过去的身边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是两边有人，再一个他可能也感觉到那个女子可能要后
14: 退
2: 转身要做一个动作，那么小孩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扒拉他一下，就是哎呀，你可别
14: 碰到我
2: 、哎，所以呢就碰到了这个女子的身体。但为什么说这个女子说你这个摸我屁股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因为4岁小孩他的这个身高来说，他的手所推出去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女子臀部这个位置，他的身高就打到他臀部那个大概那个位置上，所以他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了这个女子。那么这个女子随即就揪住这个男童的衣领啊，并且就这个整个后边就是说扯着这个男童的这个衣领哈，
14: 呵斥男童，
2: 对，揪着他
14: 找家长。
2: 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就认为什么呢，说你在对我进行什么性骚扰。
14: 骚扰。
2: 哎，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话题吧，把它放到了网上来进行整个的一个舆论的发酵。那么其实他这个事儿可能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有了多轮的一个调解啊。为什么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说？那么我现在看，其实我们的这个什么央广网很多这个媒体也在报道，就说这个4岁的男孩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性骚扰，以及在这个视频当中体现出来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跑稳，对于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肢体接触，我们这个被接触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个女子，她所谓提出来的说我要进行这个维权，那你维权的边界又在哪里？那反过来我们又不能否认这个4岁的小孩，他可能无论是从他的心智啊还是行为能力上都不成熟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未成年人的权益的保护，这些都应该如何来理清的问题。所以整个这个案件能够在社会上引起比较重大的一个讨论，就在于它其实已经影响到我们法治的核心的要义到底来怎么去看待。那我们其实可以很明确的来说，我们的核心要义一定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去界定权责和化解矛盾。那么从法律层面，刚才说了，说一个4岁的幼童，当他处于一种无民事行为能力心智又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他其实在此时此刻并不具备性意图和辨别能力，那么即使可能跟女子发生了这个碰撞，我们也不能去定性她有性骚扰和猥亵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意图。可能就好像我们有的网友在留言说，这个小孩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猥亵，什么叫性骚扰。那么当然，
14: 单纯的就是我想跑，赶紧去找我的父母。
2: 对，然后就碰到了人家。当然，我们说，我们这个从监护人的角度，因为孩子小，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就是说因为孩子小你就回避掉你所有的管教的责任和侵权的这个责任。因为不管怎么样说他是不是实施了性骚扰或者是猥亵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 推到了人家，这个其实还是有的，我们从视频当中能看到。

0: 就说这个小孩肯定是推了这个女子，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在这个女子她没有什么问题和过错的情况之下被人推了这一下，我们先不讨论说推完之后能给她造成多大的一个损伤吧，但最起码就这样的一个推的行为其实对女子来说还是一种侵害行为，你平白无故你推我一下，这是没推倒，如果说这个小孩可能这一跑冲击力比较大，这一下一滑倒或者是双手推到这个女孩身上啊，这女孩一下倒地摔倒了，腿摔骨折了。那我们说其实小孩可能行为大体上一样，都是在跑的过程当中推到人家，那你给人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也不能够回避家长对于未成年人孩子在公共场合没有尽到管教和
1: 看护
0: 的这样的看护的一个义务啊，这个也是不能回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比较核心的还是在于什么，就是在于这个维权的女子，她是反复的强调她认为受到了这个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去解读一下她所谓的摸和我们可能从一般人看到的她是一个碰的这样的一个去理解的问题，那么把幼童的这种无意的触碰，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女子自己自述为摸，那么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其实现在从目前为止哈，我们看这个事儿能发酵到这种程度，包括这个女子可能也是多次在这个她的自媒体平台上去进行一定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有一个很大的流量，那么其实很多网友就在质疑你是不是在蹭流量，那么这就存在我们公民去进行一个合法权益保护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以这种模糊一点的啊，就是把这个事情稍微叙述的混乱一点的情况之下，把它放到网上来进行一种流量的一种这个使用，然后让我这个所谓的我的自媒体的账号也好啊，或者是我个人也好，能够有一个更大化的一个利益收益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件来看，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女子哈，如果说从两部分看吧，因为毕竟现在没有最终的处理啊，如果说一部分她真的她其实也知道这个小男孩并不是对她进行性骚扰的，然后这个摸她一下，而真的就其实就是碰到她一下，但是她将事情无限的放到网上去进行发酵，那么其实她是在什么占用了我们的公共平台和我们的扰乱了我们的公共秩序，
1: 她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自己维权，
0: 对，
1: 而是有一个就是给自己涨粉啊，或者吸引流量，
0: 对，吸引流量之后可能通过这个账号再进行一些获利的一些行为，那这个是不能够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治价值观是完全相悖的，而且其实这样做就会导致什么，就是如果说很多人都所谓的利用网络的这种发酵的效应去进行所谓的不合理的维权，会导致真正的有需要进行维权的人，当他把这件事情在一些平台上披露的时候，我们可能公众就会选择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了啊，我也不能够确定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权益受到了侵害，可能往往是伤害到了我们真正需要维护权益的这些受害的这些群体。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一方面可能说这个女子可能根本就没有就是她就知道她不是被受到了这个骚扰，还有一种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从这个女子的角度她就认为我就是被性骚扰了，你就是摸到我屁股了，而且你还是一个小男孩，
1: 他是很认真的，
0: 对，
1: 认为
0: 他认真的，他不是说为了蹭流量，而是单纯的就是从我的思维逻辑，我的认知上，你一个小男孩摸我屁股了，我不能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说哎呀，那好像如果说站在他这个角度，是不是说哎呀反而好像是不是能理解他了，对呀，那你看人家就是觉得受到了这种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法律上，我们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是一般的正常人所能感受到的，而不是说在某一些这个可能说某个所谓特殊的个体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在我们的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正常人都能够认为说这不是在进行一种性骚扰的行为的情况下，哪怕说这个女子她自己自我主观感官上的一种无限放大，她也不能够去作为我们普通或者是法律上对于这个小男孩行为的一个认定。那从我们普通的这个 人的一个普遍的，不管是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上的认知来看，还是说法律上的认知来看，从视频当中来看。

0: 可能也很难认定出来他这个是对他进行一个性骚扰的行为。
1: 嗯，
0: 那反过来这件事儿其实发酵到这种程度啊，对，好像说这个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这个小男孩的父母可能还给这个女孩赔了一定的医药费啊。那其实也存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小男孩对你推到了一定什么程度，是否能够产生赔偿医药费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如果给你推倒了受伤了，进行赔偿是没有问题的，
1: 大家还理解啊。
0: 哎，对，但如果说从视频当中其实就是碰到他了，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向人家主张医药费也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
1: 过度了。
0: 对，当然如果小男孩父母说我愿意赔，调解阶段嘛，我愿意赔，这个也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其实没有产生到那么严重的损害。但说到损害就存在了，我们看那个视频，那个女孩就是抓住那个小男孩之后扯着那个衣服脖领，其实扯得挺狠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视频，
1: 看出来这个视频里边这女子是相当之愤怒。
0: 对对，而且这个小男孩好像有点受到惊吓，后来都有点站不住了，就是半那个就是躺在地下还在薅着人家那个脖领哈。哎，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做父母的看了这个视频可能心里都会受不了哈，真的是挺那啥。然后我们这个经过了事情这样的一个发酵之后啊，现在是什么呢，这个小男孩的家人也带着孩子去进行了颈部的伤痕的一个检查，并且小男孩的这个父亲现在就是应该是明确就提出来了，说我要对这个女的进行反诉啊，也就是说其实他要去起诉这个女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孩子造成的这个伤害，我要求你承担侵权责任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件来看，如果说啊最后这个女子对于小男孩的在后期的这个拉扯和薅脖领的这个过程当中吧，致使人家小男孩的身体受到了损伤的情况之下，那么男孩的家长也是可以向这个女子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损害赔偿。哪怕我们有的时候说可能说这个也许啊，说这个小男孩就是对这个女子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但是当她那个损害结果已经停止了之后，这个女孩你可以说不让这个小男孩走，我要求你的监护人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够以伤害对方的这种形式，因为即便是说你正在受到的某些不法的侵害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范围。如果说这个侵害正在进行，你说我是正当防卫也好，怎么样紧急避险也好，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说
1: 行为已经结束了，
0: 对，而且你对他是有一种绝对的一种这个控制力的，我们可以说这小男孩跟这个成年的女性来比的话，
1: 没法比，
0: 女性对绝对有这个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对这个小男孩进行这个颈部的一个损害，那么你可能也要对这个小男孩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可能事儿本身其实不大，但是正是因为在网络上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酵，就会让我们在处理一些所谓的视频博主们的通过流量来博取到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热度，然后去对这个小男孩进行的前期的进行的一些讨伐啊，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可能更理性的去看待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维权的这两个字儿，到底怎么来维权。那在我们国家一直其实要求我们的维权都应当是理性的，应当是适度的。而且当你去采用一些所谓的你的自主行为，你说我想要什么去防止侵害也好，或者对于一些侵害采取合理措施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保持我们的合理限度来进行维权。你不能就最后，其实从目前来说这个案件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所谓我们网上总说的那个反转，就这个女孩可能已经从一个维权者变成了一个侵权者。你本来你可能是觉得小男孩推到你了，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吧，他推到你了，总归啊他是让你受到了一下这个侵害，那么你本来可能就是一个被侵权的人啊，那么你现在对小男孩做出的这种不当的后续的处理，以及在网络上把这个小男孩塑造成这种所谓的性骚扰的这种形象啊，实际上既对孩子身体上造成了一种损害，其实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可能存在一个名誉上的一个侵害啊。这个小孩好像说他爸爸后来披露说，这个小孩就在家会问他爸爸，就是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啊？这个家长。

0: 当时听到的时候心里也是真的是五味杂陈哈，所以这个家长最后才提起了这个诉讼哈，要求这个女孩承担这个侵权的赔偿的责任。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不能够过度的维权。当然我们前面就像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带幼童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其实真的是要尽到你的看管和教育义务。你看这个小男孩会问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其实他就很多有好几个层面来看。你说你说你这个摸这个女子屁股有没有做错，其实我们可以说你没有这个骚扰和猥亵的这个层面，不存在说这小孩做错了。但是你说你在公共场所里面你就随意这么跑啊闹啊，你还推到了人家，算不算做错呢？那我觉得可能从家长的层面，我们小孩小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你不能说他错与对，但是可以说在这一个点上他的监护人确确实实在管教这个问题上是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嗯，
1: 你看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呢，网上大伙儿应该是一边倒哈，都是支持这个男童和他的家长，好像对这个女生啊也都是那个抨击啊或批评的非常非常多啊。那如果这个女子真的是像刚才我们所猜测的，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博得他人的眼球，或者是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流量啊，那这个做法真的是不可取。那如果要是说最后他真的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叫得逞啊，那以后我们走在大街上公共场所是不是人人岌岌可危，是不是我们家孩子我要牢牢抱住，万一我们家孩子跑出去碰到别人的话，别人一旦维权我们家又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是吧？所以说这个案例很有一个教育意义。最后呢是怎么样一个判决啊，或者是有没有结果？
0: 他没有，这是只是他们双方就是刚刚应该是互为提起了这个诉讼，反正现在还没有判决。但这个案件为什么说公众能够予以有一定的这个真相了解度啊？就在于他这个视频进行了监控视频进行了一个公开。
1: 对，
0: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监控视频的话，那么这个女子所谓的说这个小男孩对她实施的这个行为，她可能真的就往往没有监控。可能其他证据又并不很充足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判断这个事儿。当然，你这个主张的一方原告，你提出来说有人对你进行侵权，你要进行举证啊。你可能
1: 拿证据，
0: 你可能举证不了人家小孩，就即便没有视频，你也举证不了。但是在诉讼是一个层面，在我们网上发酵这个舆论可能又是另一个层面。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公开，那么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出来了，说就说这个小男孩摸我屁股了，可能在网络上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出现了，也许真的就会有人就觉得说那你可能你就是对人家实施这个行为了，要不然谁会到网上去发布这样的一个信息。
1: 但是有前提，你得拿证据，对吧？
0: 对
1: 啊，反正这个案例呢挺有教育意义的。那你看啊，咱们这个也有很多的游乐场所，你比如说有一些商场那个有那个孩子那个淘气堡，男孩女孩小女孩还都在里边玩。如果这个问题那如果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比如碰撞，家长说哎你为什么摸我们家女孩屁股，这个可能就是少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场合内，这种磕磕碰碰也好，或者是碰撞也好，它在所难免。
0: 嗯，
1: 是不是？
0: 它只要不超出游玩的合理限度就可以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案子啊，大家都挺关注，最后也看最后的一个判决吧。
0: 嗯，
1: 为以后啊，但凡再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提供一个什么有价值的一个参考，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嗯，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明白说法，我们就说这么多内容了。感谢马林律师，下周周二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

0: 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

北京时间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了啊。那么看一下咱们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首先呢，还是要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一线辽河大街啊。孩子们都已经陆续的放学了，带这个被自己的父母牵着手啊，有的呢是通过走路，有的呢是坐在了父母的车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门口的车流量啊，现在是非常之大。因为是单行路，所以自动向西的车呢行动的速度非常缓慢。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啊，都是这样的一番场景，所以呢经常走这条路的司机朋友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心里有了一些抗体啊，不会太急，不会太躁，因为这种情况不是今天才有啊，每天都这样。如果您真的是有什么急事儿啊，想要走近路的话呢，这条道不建议大家走一线辽河大街啊，看看能不能走二线新兴大街。红旗小学门前啊，仍然是非常的拥堵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把目光投向万达广场的制高点，看一下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绿灯正在放行，南北方向红灯等待，市府路的车呢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还好南向北的车现在要明显多于北向南的车啊。来，再看一下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看到的是从东向西啊，整个金牛山大街啊被我们尽收眼底，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的高度呢，应该是在工商银行的最高处啊，所以呢看得非站得高，看得就远。西可以看到夕阳坠海，这个可能都看到了这个西炮台的这个海边，东面呢都已经快到了辽河开发区了啊。整个画面尽收眼底，我们眼前这一块就是工商银行的楼下这一块呢，西向东的车要多于东向西的车，车比较多啊，但是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啊。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您行经哪个路口，这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堵车严不严重，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在平台当中欢迎各位积极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刚才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吴畏惧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他走这个渤海大街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外卖啊、快递的小哥，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不下车，直接从那个护栏，当然都有缺口啊，这个位置呢，骑行过去，他觉得很危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法律常识啊，这个横穿马路的斑马线啊，这是给行人提供的一个安全的通道啊，行人在斑马线上有优先通行权，但是不代表着你快行人的责任将会小得很多，甚至是没有啊。所以骑电动自行车或自行车横穿马路的朋友，您仔细想想，如果你下来的话，赔得多啊。

说的多通俗啊，如果你下车吞行发生事故赔的多，大家品一品啊，你骑行赔的少。

0: 还有10天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的假期了啊，一共是3天，25号、26号、27号。为了能够贯彻落实推动省直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精神，更好的提供优质的服务，那么辽宁省博物馆呢，决定呢在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呢延时开放，并且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更加优质的服务。首先呢，我们刚才说了啊，在中秋节3天假期间，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其中啊9月25号、26号每天延长开放3个小时啊，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晚上的7点半停止入场。9月27号，也就是中秋节最后那个小假，最后那个假期那当天，27号延长开放2个小时，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9点。目前呢，辽宁省博物馆呢实行的是免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呢可以直接到馆，经过安检之后有序入馆参观。入馆的时候啊，一定要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还有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呢，可以通过专门通道入馆。没有持有有效的身份证件的观众呢，现场扫码进入系统登记之后再入馆。另外呢，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秩序，馆内的观众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的峰值的时候，哎，那么将会暂缓放行，敬请各位理解配合相关工作。
1: 时隔多年又坐在一起。
0: 另外呢，在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啊，辽宁省博物馆呢将会推出一些啊更加新颖、更加让人期待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呢，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啊，有这个微笑篇章，还有呢是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夏商周兴起河洛》，另外呢还有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是家政国兴。另外呢还有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风敬功名，盛世姑苏游，还有古人的运动会，以及唐宗风景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展品将会在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呢给广大的参观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呢，辽宁省博物馆2层儿童体验馆内将会设有明清玉器展、中国古代碑志展，还有中国古代铜镜展、中国古代货币展、辽代陶瓷展、满族风俗展，还有中国历代玺印展、中国古代佛教造像馆，以及古代辽宁等等这样的一些又这个出色的展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参观。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在直播的三色翻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主持人海南。最近呢，辽宁葫芦岛啊有一个新闻值得大家的关注啊。这个新闻的主题是什么？你能看得到吗？家长说：“哎呀，要不然闲着也没啥事儿干，那么这个就是想看看孩子啊。”那么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呢，学校领导有了一个后勤管理的一个新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为什么不把这些陪读的家长，或者是在那个校园外每天都来关注孩子这个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的这些家长，请进学校的食堂去工作呢？于是啊，原本站在学校栅栏外牵挂孩子吃得好不好的家长，走进了葫芦岛第一高级中学的食堂后厨，上手解决孩子吃得好不好的问题，啊，分拣食材，制作饭菜，清洁后厨。学校这些年呢，一直在想办法让家长监督校园餐，而且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的探索，给了更多人很好的一个启示：校园餐要让家长放心。与其不停地想办法证明自己没问题，还不如创造条件，让有条件的家长参与进来，走进校园。这个校园餐呢，最大的焦虑之一来自于看不见。近些年来啊，有不少学校，我们承认啊，是推行了明厨亮灶、家长陪餐、什么开放后厨，就是为了能够让校园餐更加透明，让家长啊也能知道孩子每天吃那个餐是怎么做出来的，对吧？明厨亮灶嘛。但是我们想，这些举措呀，基本上还是一种什么呢？学校在做，家长在看的一个关系。尤其是一旦啊，其他地方爆出了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很多家长难免会多想一句话：那我自己孩子的学校食堂怎么样呢？所以葫芦岛的这个做法呀，就是吸纳陪读家长进入食堂工作，就是可以进一步减少校园餐当中的信息不对称，也更加容易建立起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在葫芦岛市一高中，鸡蛋要经过三遍清洗，各类生熟肉类的刀具砧板严格区分，食材的新鲜度、调料的品种品牌、菜品的分量、定价成本，这些在岗上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些家长们，都有直接的接触。那么这种监督啊，不需要安排专门一个时间设计一个环节，而是在每天的择菜做饭的这个流程当中自然的去发生。其实啊，校园餐是这样的，很多的公共事务也是如此，公开透明当然重要，而比起让你看，更进一步的是请你一起来做，我觉得这个更为重要。这个妈妈食堂啊，还有一个巧思啊，就是把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一边是不少陪读家长的没事干，有就业需求，另一边呢是学校食堂也需要稳定的用工，同时呢又需要增加家长。

信任，所以说吸纳了陪读家长进入食堂。一个群体的闲恰好补上了另一个场景的缺，家长多了一份工作和收入，食堂解决了用工问题，校园餐也多了一重来自于家长的监督。由此来看啊，好的基层创新未必需要发明一套多么复杂的秩序，而是发现身边已有的资源重新组合起来，也可能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更好的办法。当然了，家长参与也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的保证书，家长再上心也要经过面试，是用真正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永远是规范、专业和制度，对吧？妈妈食堂背后的治理思路啊，值得琢磨。把被动的观望者变成主动的建设者，也许呢有不少棘手问题就能够找到一些新的办法。这个思路啊，这个做法确实值得去借鉴和推广。

0: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
1: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静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
6: 电话358-7777。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9度，盖州15到29度，大石桥14到29度，鲅鱼圈14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9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7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落标5秒。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啊，跟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关键词两个字儿，陪诊啊。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这是啊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陪同就医的服务人员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啊。这个标准当中啊，明确将服务提供者限定为机构，区别于志愿服务啊。那么服务提供者呢，是通过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获取收益的机构。服务对象包括因为行动、认知、地域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就医不便者，或者是追求更好的就医体验的个人。那么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啊，是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的人员，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陪诊人员、陪医人员啊。你比如说啊，咱们营口的听众啊，这个有位市民呢想上北京去看病，但是对于北京的这医院呢、医疗资源呢，或者是哪个医院的这个比较有权威啊，在某一项、在某一个科室，什么有没有什么更加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医生，那么可以找陪诊人员。当然这个陪诊人员呢，他是一定由机构派出的，区别于这个志愿者，他是提供相应的服务收费的啊。那么什么样的人员可以作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呢？应该啊，第一呢，就是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第二呢，就是参加岗前培训并且考核通过，还有呢，就是定期参加专项培训，还有呢，就是持有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另外呢，还要具备以下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首先就是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能够主动关怀服务对象身心状态。第二呢，就是尊重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权、决策权、个人习惯和民族风情这个习俗。再有呢，就是良好的责任意识，还有守时观念，心理素质要好，还有就是善于自我调节情绪，保护患者的信息和隐私。另外呢，陪诊人员呢还应该掌握以下的专业知识。首先呢，就是医疗场景常识，还有呢就是基本安全知识。另外呢，还有其他满足陪同就医服务正常开展的专业知识。具备以下的职业能力啊，首先呢就是就医安排能力，就诊信息的梳理、就诊流程的安排等等啊。咱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到了医院之后呢，因为从来很少去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检查呀、化验呐、拍片子啊、做 CT 呀、等等等等，到哪去做、怎么走、什么样的流程、在哪挂号、在哪问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陪诊的人员呢，他就要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啊，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掌握的一些经验吧，帮助他的服务对象完成一系列的就诊服务啊，少走不少的冤枉路，提供一个便捷的医疗服务。那么这个陪诊人员呢，这就是他的工作职责。那么陪诊就医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不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呢？这个咱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首先呢，就是协助服务对象开展以下活动。第一呢，就是领取预约号，还有呢就是代买或者是代取基础的医疗用品，比如说轮椅啊、陪护床啊、一次性口罩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引导服务对象到指定的科室、检查室或者是治疗区域。还有呢，就是预约检查、做检查准备，还有样本送检，还有领取药物和检查结果，必要时呢代发快递。还有就是记录医嘱，我觉得记录医嘱这个事儿呢很重要啊，因为一个患者在看完病之后，医生呢肯定会下了很多的医嘱，什么药怎么服啊，一天服几次，每次服多少，这个医嘱呢很重要，所以呢陪诊人员要有这样一个能力记录医嘱。还有呢就是代取复印病历、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再有就是办理出院和住院手续，还有办理缴费以及生活辅助，
比如说预定交通工具啊、餐饮啊、临时保管物品等等，还有呢就是情感方面的支持。那么陪同人员、陪诊人员呢，不应该开展以下服务有哪些呢？第一，就是检查结果的判读。啊，什么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医生下完医嘱之后，对于你这个诊断的病例啊结果，你没有权利去帮助患者本人去判断这个结果正确与否啊，所以就是检查结果判读啊，不需要陪诊人员来参与，由患者和他家属去参与。第二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不应该开展以下服务，是参与医疗操作啊，参与医疗操作，你不是专业人员啊，你也没有相关方面的技能，所以这方面不需要你去参与。还有呢，就是提供医疗建议，不需要陪诊人员去帮助你啊，去提供一些建议。再有呢，就是代替服务对象或者家属选择或者同意治疗方案，这个你是没权的。第四，还有呢，就是调整用药方案啊，这个你更没有这样一个资格了啊。还有呢，就是关键的医疗信息的隐瞒、篡改和选择性的传递啊，不应该。再有呢，就是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范围。

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看病找陪诊啊，咱们国家第一个标准来了。这是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 GBT47801-2026。这个标准呢，将会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对于一些大医院来讲啊，陪诊人员将会更加的规范啊，有序的进行发展。

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祝愿大家晚间有份美好的心情。明天呢是周三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带进去。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美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只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4: 小航，再见，相见。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2: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

0: 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

0: 选，大伤年纪。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痊愈。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要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成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

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他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

0: 迎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是，只记我们心底。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

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湖。

0: 阳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

欢，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我是只手填饱什么至少填饱什么？
1: 吃完了，
2: 谢谢，谢谢伯，你有吃哦。
3: 废话只能开在雨天。

海情歌，我是紫金。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0: 向前与梦想。
1: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无意间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甚是喜欢，我也毫不吝啬地将它分享了朋友圈，很多很多朋友都被这个特别的音律所吸引，像是从留声机里播放的旋律，嗓音慵懒而颓废，故意压低的声线好像在营造一丝恐怖的气氛，听得我们人心痒痒，尤其是吉他的转音，让我的思绪一瞬间从民国时期拉回了现代。桂花香。

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这种翘首以盼的心情真的是让人又激动又焦虑。花开花落，秋去冬来，人海茫茫，多情为谁？或许只是那不经意的相逢，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我还在等，等你回来。

之前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另外，那他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

0: 扰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8: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8: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5: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5: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5: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啦，说话的劲儿都不一样了。
1: 这一周哈、感觉是来到了星期三，但是朋友们、我们这一周的工作日是有6天呀。
0: 完了，刚给个甜枣，一盆冷水泼头上了。
1: 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哈、心里得有数。
0: 对呢，这叫先苦后甜。
1: 对，坚持坚持啊，朋友们，我们只有说把工作日上完之后，我们在放假的时候，这样心里面才会特别的从从容和踏实。
0: 对，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思想。确实是啊，就是
1: 比较踏实，比较传统、
0: 对的，就是你想啊，你想在放假的时候放肆的去玩，你前提是把工作和学习整明白了。对，
1: 那对、如果说你留点尾巴，你说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情也总是想着说我在假期之前我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该干的事儿干好。
0: 对呀、那你说这个假过的是不是没有那么放肆和开心了？
1: 对，就不够从容了。
0: 对的，
1: 但是呢，各位哈，我们星期日的时候那天也是一个工作日，很多朋友在自己的这个手机当中设的闹铃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闹铃。那么我们在本周日的这个闹钟，咱们就需要提前的给它调整好，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0: 对，也是善意的给各位做了一个提醒啊，
1: 对，
0: 上班迟到了。
1: 除了上学还得上班呢。
0: 对呀、星期天别忘听早高峰啊。
1: 走哪都忘不了我们。
0: 对的，好了，今天呢也是安排了很多的内容啊，而且安排的是互动话题，我觉得老有意思了。
1: 什么？
0: 就是有没有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觉得自己的大脑特别的活跃呢？就是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呀、然后呢觉得有很多重要的决定要在第二天去完成，然后呢还有想有很多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在大脑中能出现。
1: 有的时候临睡之前哈，的确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想法涌现出来。
0: 对，
1: 但是第二天醒了之后不一定会记得了。
0: 还有可能第二天醒来发现，哎呀，这
1: 切实际
0: 怎么这么幼稚呢？想这些东西呢，
1: 想的有点太过于天马行空了。
0: 对的，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分享一波，因为每个人啊可能想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小朋友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可能大家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想象。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向我们互动一波，在临睡之前大脑中会涌现出哪些不切实际或者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波分享。
1: 我先说，
0: 哎，
1: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第二天早上我要早起，先是呢能把这个早饭哈尽量的准备的丰盛一点儿、从容一点儿，然后呢还希望自己能够起得来洗个头、把头发吹得很干爽很顺滑。
0: 是的，
1: 但是第二天早上从6:10开始第一个闹表响起，摁掉没有起来，想我再眯一会儿。6:20第二个闹表响起，依然是还有时间哈，我早饭可以吃的简单一点。后来等到6:40的时候，你想吃一顿比较丰盛的早饭，那肯定是不赶趟了。你想洗头，那更是异想天开了。
0: 对呀、
1: 这都是我一般前一天晚上的一些不切实

0: 啊，这个是和浩宇幼儿园门前，
1: 对
0: 啊，出现了点儿
1: 红色拥挤。
0: 对，
1: 在这个路口呢，是南向北哈，以及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有一点点多的。
0: 嗯，
1: 那么经常走这个路口的朋友，现在应该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0: 是的。
1: 但是呢，这块车辆现在呈现了一个逐渐要变成深红色、严重拥堵的趋势，也是温馨提示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
0: 嗯，
1: 路况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复杂，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伙瞭望的时候要更加的仔细一些。
0: 是的，还有就是经常就是在早上的一个堵点，就是我们的南开分校的门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挤的一个路段啊。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也是放平心态，同时呢盼盼路和清华大街交汇口的由南向北方向车辆挺多的，大伙出行的时候耐心一点。
1: 好嘞。路面上随时有最新的路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传递。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哈，天儿好像是更暖了一点儿，没有前两天早间出门的时候那种凉飕飕的感觉那么明显了。可以预见今天是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那这样的好天气咱们能持续多久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
0: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看哈，我们这个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来到了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8度左右，气温跟昨天相比的的确确是有所升高。另外今天呢全天刮的都是4到5级的南风，阵风会稍稍大一点，能够来到7级左右。
0: 所以说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啊，
1: 对，
0: 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1: 是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省内白天是以晴热晒为主，延续了一个晴好天气的状态。
0: 是的，
1: 阳光会觉得很热情，但是紧随而来的这紫外线就很强了，所以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防晒哈，夏天当中呢大家伙会格外的重视。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其实这个紫外线它的强度我们也不能够忽视。
0: 是的，温度呢也还会继续的升高，大部分城市呢会上升1到5度左右啊，像朝阳最高气温将达到了31度，
1: 夏天的温度啊。
0: 像沈阳、鞍山、辽阳最高气温呢在30度左右，其他城市呢在26到29度为主。像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啊，恍如夏日的感觉，是夏天来了哈。
1: 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早上穿多了呀。
0: 对呀，但是可是啊，要提醒各位，早晚的温度呢依旧是比较低的啊。像沈阳、抚顺、丹东最低气温呢只有10到12度，
1: 哎，还是有点低。
0: 对，这个温度得穿外套了，
1: 小薄外套很有必要。
0: 对呀，你看其他城市呢在13到17度为主，还好。大连早间的气温呢是比较高的，能达到21度。哎呀，这大连的气候挺好啊。
1: 咱人口也不差哈，最低气温呢是在18、19度。
0: 对，差不多啊，就非常的舒适。所以说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要提醒各位晚上睡觉把窗子关好了。
1: 另外今天全省呢都是偏南大风，也是有点抢眼，普遍是在4到5级左右。大连呢是能够达到5到6级，白天哈这个大风吹起来，天气呢又会有一点燥热的感觉，所以呢在中午前后出门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体感的舒适度啊跟前两天相比稍稍的有一点点减弱。那么天气又晒，温度又高，风力又大，集合了这么多秋天的天气特点之后，我们很需要为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但是呢预计本周剩余的工作日其实也都是以晴热的好天气为主。
0: 对的，
1: 南风4到5级，届时呢最高气温也大多都是在27到31度之间。本周的工作日期间咱们要调整好着装。那这个周末呢我们是休息一天，其中呢周日还是要上班的。周六呢放假的那一天哈是晴热天气依然在线，但是在本周日，就是这一周的周日，是我们的工作 日哈，它的天气有变化了。我们辽宁呢会有降雨，又会有降温，省内的小部分城市它是会有阵雨的，同时呢气温会有明显的下滑。
0: 哎，
1: 预计全省届时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3到27度之间。

0: 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了，中秋的假期虽然近在眼前，但是呢中秋假期的那一周啊，咱们辽宁的气温呢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总而言之吧，整个九月末整体我们辽宁是会在降温当中慢慢度过的
1: 啊、哦，所以说大家赶快珍惜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晴好的天气吧。
0: 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让人太惊喜了，
1: 真的太舒服了、这刚上班第一句话就是今儿天真的太好了
0: 好天气哈、带来的就是秋日的好景色。我们在增加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的时候呢，除了要防范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小小的伤害，还有就是要给自己的身体多多的补充水分。秋天是比较干燥的，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是的，我们的资深的听友笑风发来了消息说早上好啊、听风组合
0: 早上好，
1: 此刻呢营口到水源呢是一路畅通的，今天木工营有大吉，路过的车辆注意安全。
0: 好嘞，收到。青年总教的胡涵，看看啊，昨天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名字，我们往上翻一下，这个字呢是多音字哈，俊，胡涵俊，
1: 胡涵俊、发来了一张图片，
0: 他说听到广播哈，说要晒早饭，孩子今天是昨天咱们聊的那个内容，
1: 对，
0: 说今天早上宝贝儿特意把早饭拍了一个照片，心情不错啊。我们来看看吃的是什么。哎呦
1: 哎呦，这摆盘
0: 这也太精致太馋人了。
1: 对呀，
0: 有西梅、还有煮的大虾，酱牛肉，煎鸡蛋，那个是南瓜糊啊还是小米粥啊，还有小糕点，
1: 还有这个汉堡坯
0: 啊，汉堡胚子那个是草莓果酱是不是右上角的，
1: 应该是
0: 等着蘸那个好吃的香甜的小蛋糕呢。
1: 哎呀这真好啊，这个早餐啊，就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我觉得早上那个准备早餐的时间在半个点以上，
0: 半个点以上呢是需要了，这可见家长也是非常的用心啊。
1: 是的，还有一条路况信息啊，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宋发来的消息，他说工农路一新大气贸北边的修桥的路面上有这个事故。
0: 哎呦、
1: 确实是
0: 感谢我们的听友宋哈，再次提示各位，现在是在工农路一新大气贸北面修桥的那个桥面上有事故。
1: 对的，
0: 这起事故呢，这个车辆在它的后方哈、已经是设置了红色的三脚架来提示过往的车辆，即将要路过这儿的司机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是的，
0: 我们的听友啊要坦荡荡来了，他说早上好听风，
1: 早上好。我们的听友 M 来了，说早上好，来打卡了，虽然周日要上学，但秋假加国庆加中秋
0: 你这个秋假怎么加在了九月份里 啊、秋假不是说在十一月份吗？
1: 这个具体还不知道啊，具体日期不知道，但是呢目前来说的话咱们知道的是中秋和国庆，但你怎么十三天呢
0: 他是不是把中秋假和国庆假中间的那三天
1: 三个工作日给加里边了、是吧？
0: 对、虽然不一定能成型哈、但是呢你稍微这么想一下他也是开心的，
1: 想想就很开心啊。这暑假刚回来啊就放十三天假
0: 开学才两个多礼拜。
1: 对呀、真幸福啊。
0: 有可能不是小朋友们期盼假期呢，因为我们成年朋友咱也没有暑假呀。
1: 对呀，
0: 那我们羡慕这个想要中秋的假期和国庆的假期的这个心更强烈一点
1: 我先想都不敢想，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不敢这么想
0: 啊！晚上睡觉之前不敢想，怕想了之后太高兴了，
1: 睡不着
0: 了，脑海当中全是各个旅游地点。
1: 对呀，啊，我们的张诗琪也来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第四幼儿园的李慕琪和李恩
1: 琪，
0: 李恩琪来打卡，
1: 早上好，已经第十五天了，坚持住啊，还特意提醒一下咱俩，
0: 别总叫那个说是林呀、我是麒麟的麒呀。
1: 对，记住了，现在我们都记住了，
0: 看到了宝贝儿，我们会记住的。
1: 今天早上 晒这个早餐挺多的哈，
0: 而且大家伙的早餐啊，怎么都做的这么丰盛啊？
1: 这比我晚餐吃的都好，
0: 这比我一天三顿加一起吃的都好。
1: 这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吴越发来的消息，说高中生的早餐，
0: 有西兰花、酱牛肉、煮鸡蛋。这个冬枣是在哪儿买的呢？我买的冬枣怎么都是那个
1: 透绿透绿的，
0: 透绿透绿的，嘎嘣脆的，有水分，但是甜度一般哈。
1: 这个是什么水果？
0: 这个是不是软枣猕猴桃
1: 啊？
0: 小小的，绿绿的，
1: 是应该是。这是意面。
0: 这个高中生的早餐哈，这意面的分量可是挺足，一大盘儿。
1: 这一餐我想知道是一个人吃的吗？
0: 如果说孩子能都吃了的话，家长也很高兴；如果说孩子没吃了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二人份了，家长会打扫剩下的。
1: 对，但要提醒一下啊，这个做的好吃，但咱也得吃的适量，不能暴饮暴食。
0: 那不至于，
1: 对，
0: 做的这么好，啥都剩不下。
1: 是的，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帅气的小王子说：“听风组合早上好。”
0: 好，
1: 我和邓宝来打卡了。
0: 好嘞，
1: 哎呀，单位中秋可能比较忙，不放假。哎呀，没关系啊，这工作在一线岗位上的这个工作者是最棒的。
0: 是的，给你点个赞啊！
1: 钢铁路口一路畅通。
0: 好嘞，
1: 谢谢，
0: 太棒了。李东爵同学来了，他说今天出来的有点晚了。哎呦，那东爵走的是哪条路啊？那的通行效率怎么样呢？
1: 是的，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波。还有我们的听友有老婆比你漂亮发来一个小图片，
0: 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是第一次和我们互动啊，早上好。
0: 一位听友的英文名是不是叫 Other？ 他说马上就中秋国庆了，希望呢路面上都能够少点警情，多点平安，
1: 真好。
0: 收到哈，这种贴心的提示和感觉很温暖的一份心意，我们都感受到了。
1: 嗯，是的，我们的奔宝大诗人来了，又做了一首诗。
0: 今天写的是啥呢？
1: 秋风送秋凉，秋叶染秋黄，秋景如秋画，秋收敌或
0: 秋
1: 忙。哎呀，这首诗也不错啊，和昨天的比呢，
0: 我更喜欢今天这一首。就每一句里面四个半句哈，一共有八个秋字儿，能不能把秋香也给送进去呢？这个是个五言绝句哈，能不能变成五言律诗啊，奔宝？
1: 哎呀，这个真好啊，写的，而且非常有画面感啊。
0: 是的，太羡慕这种文采了，
1: 把秋天写的太美了。
0: 这首诗我也抄下来了，
1: 也记入到我们的小本本当中了。
0: 对，小本本现在哈都已经换了好几个了，记满好几个了。
1: 是的，回音小学三年十一班的侯玉彤来打卡了，说早上吃的是鸡蛋糕、西葫芦小包子、牛奶，水果是秋月梨。
0: 秋月梨也好吃，而且在这个季节吃点那个对水分特别足的梨呢，对我们的嗓子润喉也很好。
1: 是的。还有卢奕成也来上学打卡了，
0: 收到，早上好。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7:59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当中给到我们的路况信息。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开始逐渐繁忙起来了，通过各个路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耐心要足一点，大概都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是的，
0: 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市府路上通行效率非常的平稳有序，金牛山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没有问题，东向西依然是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有一点点多。
1: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呢，目前呢我们的创新小学就创新路和体育场南街交汇口的位置车辆还是蛮多的，大伙出行的时候尤其送孩子别着急。然后还有就是市府路啊，市府路从体育场南街一直到快到2线了，车辆都挺多的，由南向北方向和由北向南方向呢都是车挺多的。
0: 是的，
1: 大伙呢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稍稍耐心一些啊。还有韶山小学门口车辆也挺多的，大伙儿也是出行时候注意礼让。
0: 好嘞，
1: 看看时间呢，这一时段的畅通早高峰要和各位搁置一小会儿了，等一小会儿啊，
0: 休息一会儿
1: 啊，要那个进入小广告了啊。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在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大家呢也耐心等待一小会儿，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